0: 是人人都熟知的主公刘备，他就是河北人，河北涿郡涿县人，也就是现在的保定市涿州人。除了刘备以外，在他的阵营中，张飞和简雍也是涿州人，和刘备是老乡。关羽虽然是山西人，但是却在涿州生活过多年，也算半个涿州人。他在涿州避难时遇到了刘备，最后成了刘备的左膀右臂，而三人桃园结义的地方就在涿州。
1: 哎，欲同你二人结拜为生死弟兄，不知二位意下如何？俺早有此意，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有你带着俺，大事定能成功啊！
2: 关某虽一介武夫，已颇知忠义二字。正所谓择木之亲得其良木，择主之臣得与明主。关某平生之愿足矣。从今往后，关某之命既是刘兄之命，关某之居既为刘兄之居，但凭驱使，绝无二心。
1: 俺也一样。
2: 某誓与兄患难与共，终身相伴，生死相随。
1: 俺也一样。
2: 有遇此言，天人共怒之。
1: 俺也一样。大哥，大哥，二弟，三弟，三弟，二哥，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0: 另外，在刘备的阵营中，赵云也是河北人。赵云人称常山赵子龙，常山就是现在的石家庄正定县。当然了，他们这些人是河北人，他们的后人当然也算是河北人。比如刘备之子刘禅、赵云之子赵统、张飞之子张苞等等。黄巾起义算是大三国的开端，黄巾起义就是从河北开始发起的。而黄巾起义的几个首领基本上都是河北人，比如张角、张宝、张良等等。其中张角、张宝是巨鹿人，也就是现在的河北邢台宁静县。东汉末期，河北最初是公孙瓒的地盘，后来成了袁绍的地盘，最后被曹操统一。公孙瓒、袁绍手下的很多将领都是河北人，其中包括袁绍手下的四庭柱，也就是颜良、文丑、张合、高览。颜良是安平郡唐阳县人，也就是现在的邢台新河。文丑是安平南宫人，是现在的邢台南宫。在曹魏的阵营中，因为曹操的地盘是北方，河北人也是非常多的。除了从袁绍那儿投降过来的张合、高览之外，孙礼、朱灵、崔琰、千昭等都是河北人。其中孙礼是涿郡荣城人，也就是今天的雄安新区荣城县，和刘备算得上是老乡。朱灵是清河人，也就是现在的邢台清河县。崔琰也是邢台清河人，而千昭是衡水武邑人。除了北方割据的势力之外，江东孙吴那边也有不少河北人，比如韩当和程普。韩当和公孙瓒是一个地方的人，属于今天的河北唐山迁安。程普是唐山丰润人，这两人都是在乱世之中遇到孙坚，然后就一路跟着到了江东，并建功立业。在众多的河北人中，要说影响力最大的，在民间威望比较高的，还得说是刘备的属下赵云。如今在石家庄的正定县还有赵云庙，他的荧幕艺术形象也非常多。赵云的形象多次被搬上荧幕，从70年代至今的影视作品中，赵云曾经被不同的演员塑造了十多次，其中不乏徐小明、汤镇宗、惠天赐、林更新这样的知名明星。而观众最熟悉、最受好评的，当属1994版的《三国演义》 张山扮演的

0: 青年时期的赵云和2010年聂远在三国电视剧中扮演的赵云。其实央视版的《三国演义》对于赵云的塑造相当讲究，一共用了张山、杨凡和侯永生三位演员。张山和杨凡分别饰演青年时期和中年时期的赵云，而当时已经54岁的侯永生则扮演老年时期的赵云。当时在试镜演员张山的时候，张山就提着一根几十斤重的银枪，在马上舞得虎虎生风，令在场人为之一振。于是经过剧组幕后开会讨论，导演王扶林当即拍板由张山饰演赵云。正是由于张山形象威武，底子过硬，他饰演的赵云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张山饰演赵云的。录音片段。
1: 子龙，你这是？
2: 主公此行入赘东吴，军师委以重任，命我保驾皇叔安全返回荆州，不料年岁将近，主公仍不思回归，云倍感愧对主公军师厚望。主公万不可因小失大，昨夜军师密使来报，说曹操要雪赤壁之恨，已率50万精兵杀奔荆州而来，甚是危急，军师请主公速归。
1: 回荆州之事必须与夫人商议才是，
2: 若与夫人商议，他怎么会让主公回归？不如瞒了他，今夜就启程赶路。主公若再迟疑，必误大事。
0: 另外，演员杨凡也饰演过94版央视《三国演义》里的赵云，我们来听听他的采访录音。
3: 当时是我是在辽宁仁义，90年正在排练场练功呢。我的骑马和武术都是从小练的，当时有三个副导演去选演员，我就给他们舞了一段这个五虎断门枪，最后才录了像。转年7月份我就来了，来了就开始定了个赵云，中途呢还衍生了一个公孙瓒。其实在辽艺的时候啊，我受那些老艺术家们的影响，刘默然老师和赵凡老师们影响，就是不管角色大小，你一定要认真做案头工作。这么大一个机会，我在这里是真是感谢王导，感谢大会，感谢三国剧组所有的人。当时我来这时候呢，我演这个赵云，因为赵云的特点，他没有什么缺点，是个完美的人。最不好演的就是完美的人。我从哪儿下手呢？我就反复看了2遍这个小说。是谁成就了赵云呢？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勇？不管是截江夺斗啊，还是救黄忠，还是七进七出救阿斗，因为阿斗成就了他，因为他忠成就了他这个勇。我从这块入手，再加上我这个骑马呀、武术啊都可以嘛，在那草原上长大。还有一个呢，当时在剧组里边跟所有的导演呢和老师们学了很多东西，我来这就是学习了，我是一次精神洗礼，跟这些老师们再次见面。至于我演赵云，我很感恩这个角色，我很感恩剧组。
0: 2010年的电视剧《三国》中，由演员聂远饰演赵云，他曾经塑造过乾隆、罗成等经典角色，形象非常俊朗。在剧中，聂远的扮相是一身银盔银甲，手提银枪，胯下一匹白马，显得威武帅气，也博得了观众的认可。我们来听一段聂远饰演的赵云的录音。
4: 自我随先帝以来，大小战事无不当先，今日五虎上将已故其次，我是更觉得寂寞呀。若今天丞相不令我做这个先锋，我便一头撞死在这柱子上。
0: 不管艺术形象是什么样，综合历史上的各种史料和著作评价，会发现对赵云的评价完全是积极的、正面的。除了称赞赵云是智勇兼全的武将之外，还称赞他是具有爱国爱

0: 说完了赵云，我们来说说另外一个重点人物，那就是刘备。
1: 先生之言茅塞顿开，是备如拨云雾而见青天，荆州刘表、益州刘璋皆汉室宗亲，备安忍夺之啊。
2: 我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于人世，刘璋非立业之主，西川久后必归将军。
1: 先生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正万古之人所不及也。备虽名威德薄，愿先生不弃比剑，出山相助，备当恭听教诲，
2: 量酒乐更除。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央视版《三国演义》三顾茅庐的刘备的录音。在《三国演义》中，最难演的人就要数刘备。原因就在于这是一部尊刘抑曹的小说，一部戏里主角是很难演的，而没有缺点的主角更是难上加难。就说曹操吧，虽然在小说里是个反派，但是对于演员来说反而能充分地发挥演技，诠释出曹操这个奸雄的层次感。关羽、张飞也一样，而刘备就是个光滑的圆，演员演起来使不上劲儿，角色没有成长性，似乎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性格，而且也很少有事件铺垫，对于表情神色的描写近乎于无。很多人看完小说之后都有这样的感觉，曹操、诸葛亮、关羽都是鲜活丰满的人物，只有刘备像一个纸片人一样。演刘备的难点还在于他是汉昭烈帝，宽厚之余一定要有帝王之气，这在小说中鲜有提及，完全靠演员自己揣摩。鲁迅形容刘备是长厚而似伟，也就是说看起来他长得很敦厚老实，其实他是一个伪君子，因此在表演里演员还要把伪的一面演出来。这个缺点不像关羽、张飞的缺点那样无关痛痒，而是触动了根基，绝不能演过了，不然刘备就真成了伪君子，蜀国政权的正义性就立不住了，整部剧就垮掉了。因此饰演刘备的孙彦君就面临着这样幸福的烦恼，他去剧组一换上刘备的戏服，就得到了导演王福林的认可，是全剧组第一个确定下来的演员，可是他却不想演。孙彦君从小就熟读三国演义，最讨厌的就是哭哭啼啼的刘备，他最想演的角色其实是曹操，可惜这个角色已被他的同门师哥鲍国安拿去了。最后副导演蔡小晴多次劝他不要放弃这个机会，他才接下了这个角色。多年后孙彦君坦言，刘备这个角色压抑了他整整三年，他自己的天性被这个角色锁得死死的，心非常累。他形容自己就是伸展不开的豆芽菜，一伸开就挡住了诸葛亮。那么孙彦君到底是怎么诠释刘备这个形象的呢？首先啊，是他的外表占了很大的优势。小说里说刘备天生异相，双耳垂肩，双手过膝，简而言之就是大耳朵，长手长脚，还要仪表堂堂，这一点孙彦君完全符合，这也是导演王福林这么快下定用他的原因。孙彦君出演刘备时大约42岁，扮上戏装，宽厚仁慈，年长稳重的劲儿一下就出来了，形象立住了，刘备这个角色的正义感就立住了。他一生失败了那么多次，为何那么多的英雄豪杰还追随他？不需要太多的笔墨，孙彦君站在那里就是答案。当然光是扮相还远远不够，演员驾驭这个角色还得靠演技，而这是孙彦君最不缺的。参演本剧之前，孙彦君已经演了20年的话剧，台词功底、对角色的理解都比同时期另外一位饰演刘备的于和伟要有相当大的优势。从生活的阅历看，孙彦君从小受苦，10岁父亲去世，16岁母亲去世，当演员之前在大庆当了几年的工人，尝尽了人间苦难，和刘备颠沛流离的形象非常像。 所以孙彦君演的刘备就是那种粗看不咸不淡，细品却很有性格的人。为陈登出头的仗义，邀请诸葛亮时的谦卑，为关羽报仇时失去理智的状态，都是有力的佐证。那么观众为什么感受不到呢？那是因为孙彦君是收着演的，用他的话说就是不能太抢了诸葛亮的戏。他的很多戏都是极简的，全剧大部分时间孙彦君都是用这种辅助的打法来完成表演，所以他的精妙之处很难被察觉。另外一位饰演刘备的演员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于和伟，他也是当今的一线男演员。于和伟的演技当然出色，但他不是一蹴而就的，属于典型的大器晚成。毕业后没戏拍，一直跑龙套，有戏拍了也一直是反派。刘备算是他第一个正面角色，而他真正的巅峰是在2017年开始的。2010年的时候，他的演技还不如现在这么成熟。有人或许会说刘备难演是公认的，对于孙彦君难，对于于和伟也是一样。新三国遭到了很多批评的声音，于和伟却能独善其身，不正说明他的演技好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于和伟饰演的刘备的录音片段。
3: 经此一役，孟德兄功垂古今，名震天下，刘备恭喜曹公了。
4: 若无足下相助，我岂能成此大功？玄德，不要走了，留下，你我联手，咱们定能成宏图大业。
3: 多谢曹公盛情，只是

0: 早就听说玄德至大，不会甘居我曹操之下。今日看来，此话不假呀。哪里哪里，曹公兵强马壮，文武皆备，多在下一人不嫌多，少在下一人不嫌少。还请曹公能够履行先前诺言，准许在下告辞。徐州原本就是你的，是被吕布硬夺走的。
1: 你跟吕布表面上看起来称兄道弟、唇齿相依，实则明争暗斗、互相提防。你说我说的是也不是？
0: 曹公直言不讳，坦率地说，吕布与在下互相提防是真，
1: 唇齿相依也是真。
0: 没错，德说得透彻。今如此，为何还要再回小沛呢？须知吕布。

静飞饰演张飞，而李静飞也是河北人，他并非是演员科班出身，曾经是一名运动员，机缘巧合之下通过推荐成为张飞的扮演者。对原著比较了解的观众知道，对于张飞的外貌描写是身长八尺，抱头环眼，燕寒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而李静飞正好具备这些特征。他身高1米83，体重113公斤，运动员出身，他这113公斤可都是腱子肉。用虎豹等凶猛的动物做比喻，可见张飞长相的威严，声如雷响也可见张飞不可挡的声威。这些特点李静飞都完全符合，犹如原著的人物穿越到了现代。确定他演张飞之后，李静飞深知自己的演技和同组的其他演员差了一大截，再加上他其实对表演一点儿都没有接触过，因此想要演好这个角色并不容易，正因为落后才更要努力。李静飞先是将原著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将书中的张飞的部分重点研究，其次研究剧本和人物。拍摄时除了有剧组请来的顾问之外，他还自己特意找了位专业的表演老师教他表演技巧，帮他分析角色的情感。即便是已经做足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当他面对镜头的时候还是很紧张，经常跟不上节奏，情绪动作都不到位。李静飞看着其他演员精彩的演技，不由得会觉得自己演技很差，本来幽默开放性格的他话变得很少，甚至有了退出的想法。后来李静飞在剧中的大哥孙彦军和二哥陆树铭发现了他士气不高，在询问之后二人决定帮助这个三弟。基本上只要有三个人的戏份，大哥二哥就会提前一晚上到三弟的房间给他讲戏。李静飞如果有疑惑也会去找两位哥哥，三兄弟感情越深导演越高兴。后来在大哥孙彦军的提议下，兄弟三人住到了一个宿舍里，三人在戏中经常结伴出现，几乎整天都在一起，这让李静飞收获颇多。渐渐的他找到了角色的感觉，演戏时也更加自然熟练。运动员平时自身的摄入量非常的严苛，但是李静飞为了更好的贴近角色，在导演的要求下努力增肥。那段时间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吃，几乎疯狂的吃，一天要吃好几顿，非常短的时间成功增肥几十斤。李静飞在后来的采访中说，我当时专挑肥肉吃，现在看到猪肉就想吐。不过事实证明，李静飞本身魁梧的体格因为胖了几十斤后维度面积更大，莽撞人张飞的感觉一下就上来了。张飞作为一名武将，在剧中有很多战场厮杀的镜头，骑着马飞驰的场景，但是李静飞这些都不会，尤其是骑马。唯一的办法就是苦练，剧组为了让演员们能够熟练地掌握骑马，专门请来了内蒙古的教练，而李静飞则是所有演员中训练最刻苦的一个，基本上所有马背上厮杀的戏份都是他亲自完成的，没有替身。身材魁梧是张飞的特点，要想辨别剧中哪个是张飞，看谁的胡子最炸裂就是他。粘胡子是张飞角色在化妆中的重要一项，而这也是李静飞最痛苦的一件事儿。由于每次粘胡子都需要花费半个多小时，几乎每天带妆能达到十几个小时，他的脸早就被胶水弄得发痒红肿，撕下来时更是要命，一不小心便会扯下头发和皮肤。也因为这部剧内容之多，拍摄时间长达4年，而李静飞为了能够将张飞瞪眼的特点时刻保持，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他都会对着镜子练习瞪眼。不管有多苦，李静飞还是挺过来了，而且以出色的表演征服了观众。可以说李静飞饰演的

0: 张飞是一代人的回忆，他将角色的仗义豪迈、英勇无畏、睿智幽默都诠释得深入人心。而在新三国中，则由演员康凯饰演张飞。可以说，在新版三国中，演员康凯饰演的张飞似乎没有得到观众的认可。有评价说，康凯说台词的时候，可能是考虑心中有怒气，想尽快地和对方分个胜负，语速很快，对比李靖飞版的震慑力不够强。甚至还有网友说，康凯的表演过于表面，将有名的武将演成了一个无脑村夫。那么康凯受到差评是因为他不够努力吗？当然不是。康凯刚进组的时候就因为一场武戏受了伤，但是他忍着疼继续拍摄，最后导致伤口裂开。其实一部戏的好坏有很多方面，演员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幕后还有投资方、编剧、导演的掌控等等。想翻拍一部历史剧，如果导演用比较现代化的想法去拍，最后的结果一定惨不忍睹。所以仔细推敲，新三国里的台词其实很多都经不起推敲，一些为了迎合角色而设计的垃圾话显得很低俗。当然，台词的设定是由编剧定的，演员有时候为了贴合台词也会用力过猛，因此康凯角色的塑造不成功并不是他自身的问题。其实三国里的经典艺术形象还有很多很多，每一位读者和观众都有自己的喜好和见解。三国演义被多次搬上影视剧的舞台，也被多个剧种无数次改编，诞生了一出又一出的经典剧目，一个又一个的经典形象，也让后世的学者和读者一次又一次的讨论交流。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饱满鲜活的人物形象，让无数爱读书的人为之着迷。有些典故甚至化为了日常生活中的口头语，比如说曹操曹操到，这也足见这部小说早已深入人心。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刘文彪，再一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兮，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红楼梦作为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小说，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红楼梦更以其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底蕴和异常出色的艺术成就，使学术界产生了以其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红学。那么，《红楼梦》与咱们河北又有哪些渊源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一起走进《红楼梦》，聊聊它背后的故事。

现在听到的就是《红楼梦》的主题曲《枉凝眉》。《红楼梦》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贾家大宅的兴衰荣辱。全书以荣国府的日常生活为中心，围绕宝玉、黛玉、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展开。三人从小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但最终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在一起。特别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感情纠葛是故事的重要成分，两人情意深重却未能修成正果。而后四十回主要描述了贾宝玉和薛宝钗的婚姻悲剧。《红楼梦》虽然设定在一个虚构的朝代，但它实际上反映了清代乾隆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变迁。通过对宫廷生活和社会风尚的描写，作品揭示了封建时代家族和社会的没落，同时也展现了封建贵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作者曹雪芹出生在江宁，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曹雪芹早年在南京江宁织造府过过一段时间的风流富贵生活，他的祖父曹玺曾担任江宁织造，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的保姆，祖父曹寅做过康熙帝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来担任江宁织造兼两淮巡盐监察御史，极受康熙皇帝的宠信。可以说曹雪芹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从小家境优渥。后来曹家因为经济亏空而获罪被抄家，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老宅，后又移居北京西郊，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曹家从此一蹶不振。经历了生活中的重大转折，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有了更加清醒更深刻的认识，这也是他创作《红楼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有学者认为，《红楼梦》中描述的奢靡生活其实是曹雪芹幼时生活的真实写照。曹雪芹本人生性放荡，爱好广泛，对金石、书画、园林、中医、织补、工艺、饮食等均有研究。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多年艰辛，终于创作出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伟大作品《红楼梦》。他在书中表达了对家族兴衰和个人责任的反思，以及对父母、祖辈和老师的愧疚感。由于当时文字狱的恐怖，曹雪芹选择隐藏真实情况，通过虚构的故事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也是为了免于政治迫害。关于曹雪芹的祖籍一直存在争议，有一种说法说曹雪芹的祖籍是在河北唐山的丰润县。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使用了很多的唐山方言，比如《红楼梦》第53回的末尾讲了贾母一行人看戏的故事，有一段描写这样写道：薛姨妈等都说好个鬼头孩子，可怜见的。凤姐便说这孩子才九岁了。贾母笑着说难为他说得巧。其中鬼头孩子这一说法可能引起大家的误解，按照普通话语义的理解，鬼头孩子好像是说生了个鬼脑袋的孩子，或是戴了鬼头面具的孩子，再加上后面这句可怜见的，很容易将这句话理解成是个可怜的孩子。其实并不是这样，在唐山话里面经常用鬼头来形容一个人聪明伶俐，而后面这句可怜见的在唐山话中是

0: 形容一个人可爱，所以《红楼梦》里的这段话就很好理解了，这是在夸孩子聪明伶俐，惹人喜爱。另一种说法是说曹雪芹的祖籍在河北石家庄正定县，这也是有迹可循的。曹雪芹的父辈曹玺为宋武惠王曹彬的后裔，曹彬是河北灵寿人，灵寿自宋元明清时皆隶属于真定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正定，这也证明了曹雪芹祖籍与河北正定的关系。而让《红楼梦》名声大噪的就包括当年央视拍摄的电视剧《红楼梦》，剧中的拍摄地点就在河北正定的荣国府。
1: 林黛玉投奔贾家，整个故事随之全面展开，这个钟鸣第十诗礼簪缨之家也逐渐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2: 所以轿子是停到了这，
3: 刚才老太太还念呢，柯巧就来了。
4: 可不是，

0: 有那种侯门深似海的大宅门的那种感觉，富丽堂皇，雕梁画栋。
1: 荣庆堂呢，那就是贾母居住的地方。你像他的儿孙们，每天要在这里早请安、晚问好。女眷们呢，也是在这里陪着吃喝玩乐。可以说，这整个荣庆堂就是红楼人物的活动中心。
2: 电视剧《红楼梦》是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根据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改编的古装连续剧，由王扶林执导，陈晓旭、欧阳奋强等领衔主演，周汝昌、王蒙、曹禺、沈从文等多位红学家参与制作。该剧播出之后得到了大众的一致好评，被誉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绝妙篇章和不可逾越的经典。而剧中的很多镜头就是在正定的荣国府拍摄的。1983年，中央电视台筹拍电视剧《红楼梦》，寻找地方政府共建荣国府临时外景基地。当时正定县领导认为假景拍完就拆除了，不能给后人留下什么，也不能给正定留下什么，还得建真景。如果将荣国府建成永久性建筑，随着《红楼梦》的播出，一定会带动正定县的旅游业。荣国府变成固定景点后，游客不仅可以在荣国府参观，还可以在荣宁街吃饭买纪念品。如果正定县只有一个龙兴寺的话，游客一上午就走了，只在此停留半天。如果再加上荣国府和荣宁街，游客最少能留一天，这一天之内要吃住消费，这样就把钱留在了正定。于是正定县委和县政府成立了筹建荣国府专门机构，并于1984年12月开始破土动工，历时1年8个月顺利竣工。红楼梦剧组在荣国府拍摄了近2个月，2000多个镜头，其中元妃省亲和秦可卿出殡都是在荣国府拍摄取景完成的。此后又陆续拍摄了《康熙王朝》《谁主沉浮》《海棠依旧》等电视剧，成为众多导演青睐的影视拍摄基地。现如今，荣国府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河北省定点旅游单位等等。而现在的景区也经常举办一些《红楼梦》文化讲堂、海棠诗会、非遗展演以及古典乐器演奏、书法、绘画展览等活动，极大丰富了当地人的文化生活。
3: 今年是荣国府建园40周年，很多沉浸式的游园和表演设计让《红楼梦》里的年走进了现实。
4: 这就是传统习俗里边的盲年。那我们看《红楼梦》里边第53回写的就非常的清楚，你像这种挂灯笼呀、写福字啊、贴窗花啊，
5: 云天吉日祥和气，
4: 万里山川锦绣村，
5: 正应了此情此景。
4: 是的，美好的祝福
5: 送给大家。
2: 同时，正定县委县政府充分挖掘正定荣国府文化旅游资源，还举办了红楼文化周活动。
6: 2023石家庄正定红楼梦文化周开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红楼文化。
7: 在荣国府景区内，八七版《红楼梦》演员带领游客沉浸式游园，畅谈荣国府往事。中国红学会举办红学文化讲座，《红楼梦》文创展览也同步开展。此外，文化周期间还将举行八七版《红楼梦》主创红迷见面会等多项活动。
2: 2023年12月22日到29日，红楼文化周为期8天。活动期间，既有八七版《红楼梦》演员带领游客沉浸式游园，畅谈荣国府往事，也有来自《红楼梦》文化中引申出来的茶文化、诗词文化、传统服饰文化的雅集分享，还有中国红学顶级学者的红楼文化讲座，还有经典的八七版《红楼梦》交响音乐会等等。作为中国古装电视剧的经典之作，八七版《红楼梦》演员的表演一直备受好评，剧中的每个角色都栩栩如生，深入人心。而剧中的宝玉、探春、惜春、袭人、平儿等形象更是家喻户晓。饰演贾宝玉的欧阳奋强回忆说，我第一次来正定是在1985年的夏天，我们剧组在这里拍了3个多月，2000多个镜头，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里拍摄完成的。 可以说在正定的拍摄为整部《红楼梦》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那时候就住在正定县委招待所，平时就在县委食堂吃饭，所以每次回正定我都有回家的感觉。聊起在剧中的表演，欧阳奋强谦虚地说，大家在剧中的表演都是很出色的，比如陈小旭被公认为是不可替代的林妹妹，而我的表演是最差的，形似大于神似，因为我之前没有参加剧组的演员培训班，所以对角色理解不够深刻。其实客观地说，欧阳奋强饰演的贾宝玉还是很受观众认可的，已经成为了《红楼梦》中的经典形象。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欧阳奋强饰演的贾宝玉的录音。
8: 你吃饭了吗？
9: 吃了，就是口渴，你给我倒碗茶来。
8: 哎，记得穿红的是你什么人啊？
9: 是我的姨表妹啊。哎，你问她做什么？
8: 她要是在咱们家该多好啊。嗯，
9: 我一个奴才命就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也都是奴才命不成？
8: 哎，我说到我们家来不一定都是奴才呀，说是亲戚不行吗？
9: 那也高攀不上，她虽是小家姑娘，可也是我姨爹姨妈的宝贝，今年17了，嫁妆都齐备了，明年就出嫁。我来这几年姐妹们不得团聚，现如今我要回去了，可她们都要嫁走了。
8: 怎么你要走？
9: 据我妈和我哥商量，让我再忍耐一年，明年就赎我出去。
8: 我不让你走。
9: 这话就没理了，就是朝廷宫里也有定例，几年一选，几年一入的，也没有长留人的理儿，别说你了。
8: 老太太不放你也难。
9: 为什么不放？我走了自有好的来服侍你，也不是离了我就不成。再说咱们荣国府还从来没有干过以势仗贵霸道欺人的事儿，说不定老太太连身价银子都不要我的，就开恩放我走了。
8: 早知道要走就不该来，临了就剩我一个孤独鬼。
2: 在《红楼梦》中，吃穿用度也和咱们河北有很大的关系。在《红楼梦》第53回中，乌进孝交租的账单里提到了专供贾母享用的玉田胭脂米。玉田胭脂米是一种极为珍贵的作物，原产于河北省丰南王兰庄，此米呈椭圆形，比普通米粒稍长，营养极其丰富，里外都呈暗红色，顺纹有深红色的米线，煮熟时色如胭脂，异香扑鼻，味道极佳，同白米混煮也有染色传香的特点。现在也有人将胭脂米制作有药谷之称的紫米，并且特指墨江紫米。古人惜瓷精湛，紫米腰长而饱满，颜色好似女人的胭脂。玉田是御用之田，必须得是山清水秀的风水宝地，紫米才有了玉田胭脂米的说法。由此可见玉田胭脂米是多么珍贵了。据说书中的这一段还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注意，他专门让农业部门去收购玉田胭脂米，供中央招待国际友人。其次就是《红楼梦》中主人公所穿的衣服的材质缂丝。所谓缂丝是一项顶级的丝织工艺，非常的精细复杂。据说一件缂丝的龙袍往往需要多个匠人花费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所以就算是在皇家，一件缂丝制品的衣服大概也只有皇帝皇后这样级别的人享用。而当时最顶级的缂丝就出自咱们河北定州，我们来通过一段视频一起了解一下定州缂丝。
10: 定州缂丝源于汉，兴于唐，盛于宋，是以真丝为原料，采用通经断纬方法织成的花纹丝织物，其织造手法极其复杂，有一寸缂丝一寸金的美誉，历史上与蜀锦、苏绣并称为中国三大工艺名品。定州缂丝艺术品主要以名人书画为粉本，多以山水、花鸟和人物为题材，作品韵色诗思，高雅古朴，和谐柔美，图案界画清晰，线条勾勒有力，风格功力典雅， 生动传神，令人叹为观止。定州克斯是丝织文化的活化石。2021年，定州克斯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7: 结冠钩枪绕，一丝一线间，岁月在流转。这是斯本堂克斯非遗织造工坊里工匠师傅们认真工作的日常。拿着成品对着光，可以看到纹样色彩间的空隙，就像是刀在丝面上刻出的图案。所以克丝也叫克丝，因为工艺复杂，只能纯手工织造，费时费力，并且难以仿制，还经得起摩擦揉搓洗，能保存上千年。所以除了一寸克丝一寸金的说法，克丝还有着千年不坏艺术织品的声誉。在古代，克丝更是皇室贵族专用。直到今天，克丝技艺依然不能被机械化，不能批量生产，不能让顶尖技艺失传，怎么让克丝艺术走进大众视野成了难题。为此，第七代代表性传承人王鹏威摸索了很多年，只有聚起来才能传下去。为更好地传承弘扬克丝技艺，斯本堂与冀中职业学院合作成立了大师工作室和三年学制克丝大专专业，研技法、编教材、育人才，还积极开展克丝文化公益教育，重点针对有听力障碍的学生开展培训，并提供就业机会。
11: 目前呢，登记在册的克丝的师傅呢，全国加起来也不到200位了，普遍的年龄呢又在50岁以上。我觉得呢，应该是先把人聚起来，尤其是吸引年轻人，才能呢做好传承的工作。
7: 只有吵起来才能传下去。和华夏风物集合作打造游戏装备皮肤，用似真似幻的顶尖技艺征服年轻观众，提炼传统克丝文化元素，尝试多种文创应用，让千年非遗重获时尚新生。斯本堂正在迈出克丝产业化的探索步伐。
11: 古法传承要坚持，探索创新呢也要去尝试，只有创作出更多的艺术与商业双赢的精品，咱们定州的克丝呢才能迎来新的活力和生机。
7: 以丝为墨，以缩代笔，以斯本堂为代表的定州老字号正在努力圈粉新生代，生发新样式，孵化新业态，将丝丝真情的克丝文化传入更多寻常百姓家。
2: 在《红楼梦》里，克丝衣物在四大家族中可以说是司空见惯，足见他们的奢华。比如王熙凤在林黛玉第一次进荣府的出场，身上就穿了一件五彩克丝石青银鼠褂；第一次见刘姥姥时，身上也有一件石青克丝灰鼠披风。这还不算，在贾府里这么贵重的衣物还时常赏赐给下人，可见生活之奢靡无与伦比。原著第51回，袭人回娘家，因为袭人此时的身份已经是宝玉的屋里人，王夫人赏了她几件衣裳，其中就有一件桃红摆子克丝银鼠袄。除了影视剧里提到的这些吃穿用度，红楼梦的影视插曲也堪称经典，尤其是陈丽演唱的《枉凝眉》，其他的插曲也多次被各种音乐会搬上舞台，被无数的歌手翻唱，被多种曲艺形式演绎，广受观众欢迎。2023年12月31日晚，河北工程技术学院“天籁回响，梦回红楼”组曲音乐会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上演，与千余名观众重温红楼曲目，紫菱洲歌的心绪难平，红豆曲的柔肠百转，枉凝眉的枉字嗟叹，分骨肉的啼血呐喊，葬花吟的满怀愁绪，一串串动人的音符，一段段经典的旋律，直击人心，绕梁不绝。

0: 有色，请问。
1: 可能对于很多读者来说，《红楼梦》的阅读难度要比《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大很多。这主要是因为《三国》和《水浒》的故事性相对较强，《红楼梦》在故事情节上不如两者，但这丝毫不影响这部作品的伟大。《红楼梦》这部文学的百科全书反映了清朝初期的社会风貌和历史背景，为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书中的一些人物和事件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变迁和文化氛围。总的来说，《红楼梦》是一部极具深刻思想内涵和高度艺术成就的文学著作，它不仅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还对我们了解古代社会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它也是我们思考人生、探索人性的一部宝典。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8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6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度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3号，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西北部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3号夜间到4号，全省晴间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9: 什么病？重不重？
8: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今天是9月1号，已经开学了，不知道您家里的情况怎么样。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说，以为开学就万事大吉了，没想到呢挑战才刚刚开始。孩子早上起不来，晚上作业拖拉，情绪烦躁，老喊累喊困，您是不是也在经历同样的困扰？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邱贝和大家聊聊开学后仍在持续的开学综合征，我们该如何帮助孩子和自己实现新学期的软着陆。前面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滋肾健脑益智安神的益脑胶囊，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农村农业部等五部门日前公布15、1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建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释放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方案提出，根据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发展规划、县级医学医院学科发展需要等，精准选派素质好、业务精的管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和技术帮扶。8月31号，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在银发产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研发，扩大脑机融合、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适老化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产品等领域实施应用。在健康消费方面，实施意见提出优化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审批程序，推动罕见病类特医食品快速审批，提升零售药店、医药健康等综合服务能力，打造健康驿站。进入秋季，柑橘类水果大量上市。近日一项研究发现，柑橘类水果能够激活长寿基因，延缓器官衰老。上海中药大学黄城团队、上海交通大学曹禺团队联合上海科技大学朱焕乎团队在国际期刊《自然通讯》发表的研究称，一种存在于柠檬、葡萄柚、橙子等柑橘类水果以及橘子籽和果皮中的天然化合物糯米磷有助延缓衰老。英国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平时多吃以柑橘类为首的富含类黄酮的水果，可以降低20%以上的缺血性心脏病发病风险。柑橘类水果中的类黄酮和维生素 C 具有抗氧化、抑制动脉硬化和炎症、保护血管内皮、改善脂质代谢等作用。如今动起来成了现代人的生活新风尚，但是与此同时，崴脚、膝盖疼、腰背拉伤这些小毛病也悄悄找上了不少人。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发布的一项1333名青年参与的调查显示，超90%受访青年在日常生活中或运动中经历过活动损伤，其中日常生活中意外扭伤或摔倒占近70%。

0: 近半数受访青年因为处理不当，导致同一个地方反复扭伤或拉伤，形成了习惯性问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振龙表示，在受伤的急性期可以遵循 PRICE 原则，即保护、休息、冰敷、加压、抬高，通过这几个措施进行紧急处理，缓解肿胀和不适。近日，有人食用水蜜桃后出现过敏症状，水果过敏正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健康问题。为什么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水果会让人过敏？因为免疫系统脸盲了。很多水果过敏的人，其根源往往在于鼻炎，这背后可能隐藏着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通俗讲，我们的免疫系统好比小区里的智能安保系统，一旦对桦树花粉、蒿草花粉等过敏源形成了入侵者记忆，就会变得格外警惕。而一些水果中的蛋白质结构恰好与这些花粉蛋白非常相似，当这类长得像的水果蛋白进入身体时，安保系统容易产生误判，把无害的水果误以为是花粉特务，错误地启动防御机制，从而引起过敏反应。研究发现，对蒿属花粉、桦树花粉过敏的人群发生食物交叉过敏反应的风险更高。蒿属花粉引起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往往容易对芒果、桃、火龙果、桂圆等亚热带水果过敏，而桦树花粉引起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则常对苹果、樱桃、李子、杏等过敏。同时，患有特异性鼻炎荨麻疹人群更容易诱发严重的过敏反应，有哮喘病史者还有发生严重食物过敏休克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8倍。另外，运动尤其是花粉季节运动也容易导致严重的过敏反应，需要提高警惕。
1: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6: 上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修身养性，
9: 养性
8: 会生活。
10: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8: 老中医
9: 谈养生，
8: 谈养生。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说，以为开学就万事大吉了，但是没想到挑战才刚刚开始。孩子早上起不来，晚上作业拖拉，情绪烦躁，老是喊累喊困哈。您是不是也在经历这样的困扰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精神心理科负责人邱贝，和大家聊聊开学之后仍在继续的开学综合征，我们该如何帮

0: 帮助孩子和自己实现新学期的软着陆。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邱贝，河北省中医院精神心理科负责人，第七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擅长看诊中医情志病、焦虑抑郁障碍、强迫障碍、认知障碍、神经变性病、老年抑郁、更年期综合征及惊恐发作等，尤其擅长青少年抑郁、焦虑、强迫、躯体化障碍、厌学等，对精神障碍康复期心理干预、常见社会性因素引起的心理问题有着独到见解。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河北省中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邱贝邱主任为大家聊聊开学之后仍在继续的开学综合征。好，邱主任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0: 你好哈。那今天我们说说这个开学综合征，是有的孩子还是不在状态哈，每天很累，然后情绪焦虑哈，其实这是一个广泛存在的一个现象啊。我想问问您，这个您在临床上接待这样的这患者多不多？
2: 这个时间节点确实是这一类的小朋友是比较多的。其实开学综合征呢并不是一个特别严格的临床医学的一个诊断。它主要是指呢这个学生们吧，在新学期开学前后，由于适应不良表现出的一种心理和生理上的一类问题的一个集合。比如说在生理层面呢，孩子们可能会出现失眠或者是嗜睡，伴有身体的疲劳，食欲下降，而且孩子们可能会说注意力很难集中，有的孩子甚至会出现头晕呀、恶心等一些不舒服。那么在心理上呢，可以观察到孩子们出现一个明显的情绪低落，甚至有心烦意乱，容易焦虑，容易紧张，甚至会有一定的厌学情绪的产生。那么在行为上呢，我们就能观察到了，咱们孩子们可能会很拖延啊，该补充作业了就是不太想写，非常沉迷电子产品，而且呢可能会拒绝讨论和准备与开学相关的这些话题，会存在一个逃避现象。
0: 对，像我们孩子就有这些现象哈。这个开学之前，我家里有个小学生今年上六年级哈，开学之前不能说开学的话题，然后我们经常说哎呀再两天开学了，我们要把书包准备准备，文具准备一下哈，不许说不能说，不能不提开学不能说。所以他这个确实有开学这个综合症哈，然后心里很焦虑很紧张，然后也不想上学，确实有这方面的情绪哈。但是他会自己做心理建设，他会在前面开，虽然说拒绝讨论开学的问题，但是他会自己一直自己在做心理建设。
2: 非常优秀啊。
0: 所以我们说这孩子们产生这个开学综合症都是什么原因呢？
2: 咱们从心理层面上来讲嘛，比较常见的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动力定型被打破，通俗的来讲呢就是咱们在暑假期间，孩子呢可能把这个生物钟调整成了一个相对放松的状态，那么他的生活节奏呢已经和这个上学的时候不一样了啊，他入睡的时间呀、起床的时间呀，以及日常生活的这个安排作息和上学期间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呢，他要重新恢复到以前，在学习状态的这个节奏。那相比较而言呢，可能是放松的结构会让大脑更舒服，更利于接受。那么现在呢，因为要重建这个学习的节奏，我们的大脑呀和身体就会本能的出现一些抵抗，产生一些应激的反应。另外呢，孩子在面对新学期的时候，他可能会面临一个对未知的焦虑，比如说有的孩子升到了新的年级，有的老师呢进行了调整，甚至是有一些同学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另外呢，学业上也会面临着更难的这个压力啊，随着年纪的增高，那么学习的难度学习的这个压力就会不断带来，那就会给孩子带来一种不确定的这种压力感啊，他觉得他有一点点畏难的这种。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假期之后的这个失落感，那孩子呢从一个相对自由的状态切回 切换到这种比较规律的甚至是有一点紧张的这种上学状态，孩子的心理上呢可能会存在一个巨大的落差，所以呢就对上学这件事情呢产生了一些抵触的情绪。
0: 嗯，确实是这样哈。像开学三天来看，就是像我们孩子其实他一直在做自己在做心理建设哈。开学之前不能提开学，不能提开学，不要讨论这个问题哈。我可以你可以帮我准备书包，但是我不能提这个问题哈。然后但是开学之前他自己这个心理建设就做好了。他说妈妈其实开学也挺好的，能够见到很多我的小伙伴，很多同学啊，我们假期整个一假期暑假没有见了，没想到见到他们还是挺开心的。另外虽然这个不上学挺好挺好玩的，但是时间长了肯定不行。他说如果我在家待一年的话那肯定很没意思哈。然后不如去上学开心啊，慢慢他自己这个心理建设做好了，然后呢开开心心上学去了。所以这孩子他有自己的这个能力哈，心理建设的能力哈，所以我们也要相信孩子哈。然后您刚才说的我们开学之前的这些状态，像沉迷于电子游戏啊哈，或者是这个拖延啊、焦虑啊、食欲不振啊都有，不想吃饭啊，还想多玩会儿啊，想多玩会儿游戏，想不想吃饭，然后这个晚睡啊，都有这些情况都有。但是开学之后慢慢的在一点点的好转啊，就我相信大多数孩子都是会的哈。那有没有说就是适应不了的，就是自大多数就是有没有缓解不了的必须要就医的？
2: 有，它其实是这样。有的时候呢我们平时就感觉到孩子可能存在一点点的情绪问题，那么在暑假的时候呢其实家长呢可能就要提前收心，像您家这种比较健康的自我调试能力非常强的孩子，那基本上不用我们担心，他到了开学呢就按部就班的去了。但是呢比如说有一些之前就已经有厌学情绪或者是已经休学的孩子，那么在经历过暑假之后正好想新的一个学年重新开始，那我们呢是需要提前做准备的。基本上呢这种厌学的孩子，我们准备让孩子重新回归学校重新回归社会的时候，咱们都是有一个准备期。第一步呢我们需要接纳孩子的情绪，第二部分呢让孩子做一个比较好的恢复，第三部分呢我们要帮助孩子重建和社会和学校这种作息相一致的这种作息规律，让孩子的身体和心灵呢都慢慢做好准备，然后重新步入咱们这个环境。那基本上呢我们有一个大原则啊，虽然孩子们都会玩玩闹闹的说哎呀我不喜欢开学我就不能玩了啊，这种口头的这种呢都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呢如果每个孩子都能做到去上学，那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不能去上学，这在我们精神心理科是认为非常异常的一个反应。那不能正常开学的这波孩子呢就是需要来到咱们专科进行一个治疗或干预的人群。
0: 大多数能适应，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需要去心理干预的哈。我们中医是怎么解读这个问题的呢？
2: 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呢人体的健康呢在于一个阴阳的平衡，气血的一个调和。那么在开学前后的这个巨大变化当中呢，最容易扰乱的就是咱们的心神和咱们的脾。中医讲呀心主神明，那暑假期呢孩子是一个放松的状态，也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心神涣散的一个状态。因为暑假生活呢孩子的心灵比较松弛，会导致他作息不规律，使得咱们长期处于一种心神涣散不收敛的状态那么开学之后呢咱们需要让这个心神快速的收回来能够比较顺利的专注于学业。但是很多孩子呢咱们这个心神是一下无法适应的，他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心神不宁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烦躁甚至是失眠等表现。那另外一个呢就和咱们的脾胃有关系，那么脾主思虑，那开学的这个压力和学习的压力呢可能会导致咱们的脾失健运，那多想呀思虑重啊它也会伤脾。那面对开学的这个新压力呢，孩子们可能会不自觉的就出现那种思虑过度的现象，导致了这个脾胃功能的减弱，那会表现为一个食欲的不振腹胀、消化不良，有的孩子呢还会出现疲乏、精神倦怠等等另外呢暑期的时候吧，这个石家庄今年非常热可能有些孩子会忍不住有点贪凉呀、贪冷饮呀可能夏天呢摄入了很多。

0: 健脾底气啊，是最最基础的。刚才咱们已经讲到了啊，第一个呢，我们家长呢要给孩子减少这种生冷啊、油腻或者是过于甜腻的食物，减轻孩子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负担啊。咱们呢可以多吃一些这种比较平和的这种食物啊，比如说孩子们可以吃一点小米粥、山药。 甚至是南瓜等等啊，比如说本身孩子这个胃肠道功能就比较弱的，那么可以给孩子煮一煮小米山药粥等等。但是呢，不同的这个饮食呢，它适用于不同的这个体质。如果家长实在是拿不准我们孩子适合什么啊，也可以来咱们这种专科，儿科呀、脾胃科呀，甚至是我们科来调理一下，来听一些建议。那另外呢，其实有的孩子呢，他这种心神
1: 患
0: 饭之后呢，还有的一部分孩子会出现这种心火亢盛的表现啊，他会出现一个入睡的困难啊，容易口舌生疮，然后孩子会睡得比较浅啊，多梦啊，甚至是说梦话呀，容易惊醒呀。那这种时候呢，咱们家里可以给孩子准备一点淡竹叶茶呀等等泡水喝啊，有一个清心除烦的效果。那么孩子已经有一点食欲不好，甚至是有一点食积了，那我们也可以给孩子准备一点陈皮 山楂水呀，熬一点这种可以开胃消食的这种汤水啊，给孩子做日常保养。那么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咱们已经提到了，那为了咱们入学做准备，咱们应该提早的开始调整一下这个作息啊，咱们要适应这个自然规律，调整孩子们的这个睡眠啊。第一个呢，咱们 在提前1周左右，或者是现在这个阶段啊，督促我们孩子尽量的做到早睡早起，还是要遵循咱们古人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则。那小朋友的这个生长发育呢，需要更多质量更好的睡眠。那么一般建议呢，就是晚上9点前后呢，就不宜再让孩子接触手机呀、电脑呀这些让人兴奋的电子产品，让孩子的心神慢慢的安静下来。那么在白 天的时候呢，孩子们可以通过适量的户外运动，比如说散步呀、慢跑呀、羽毛球呀等活动啊，提升改善孩子的这个气血流通啊、生发阳气啊、锻炼咱们孩子的体质，缓解这些疲劳感。那另外呢，有的时候孩子在家里面说啊，我真的很累，我真的很心烦，爸爸妈妈可能会有一点手足无措，好像觉得这个不知道怎么安慰、怎么帮助孩子，
1: 这有一个肢体的接触，也能帮孩子起到缓解疲劳的效果。第一个呢，就是比较熟悉的那关穴，它在咱们手腕横纹向上30宽处这个位置啊。按摩这个穴位呢，能够让孩子宁心安神，缓解焦虑呀、胸闷呀这些症状。那还有一个穴位呢，是神门穴啊，它对改善睡眠是比较有帮助的。如果孩子睡觉之前诉说是失眠呀，那妈妈可以简单的陪着孩子在床上躺一会儿，同时帮他按摩一下这个神门穴，它呢就在咱们手腕内侧皱纹的那个小指那一侧。那另外呢，有的孩子说我很倦怠啊，学习回来之后孩子感觉很疲乏，食欲也不太好，那我们可以按摩一下足三里穴，这也是一个长寿保健穴啊，它在膝盖外侧的凹陷下四指处，那么按摩足三里呢，对于咱们强壮身心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它能改 找专家去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自己也可以哈，有很多很缓解的办法哈。我们再来说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家长可以给孩子做哪些支持？
0: 其实家长在这个孩子上学当中啊，他的作用非常重要。不只是说我们给孩子提供条件，那么我们学会这些行动的这个技巧。好，因为我们在门诊当中经常会碰到好多家长，他来的时候呢就会一味的倾诉，你看他是不是因为晚上玩手机就

0: 休息不好啊，身体都是这样垮的，就是带着满满的职责来的啊，好像就没有特别的这种关注孩子的这个。你会发现这样的孩子呢往往也不太和家长沟通。那其实呢，家长和孩子相处呢是需要一些技巧，我们内心是关爱孩子的，但是有一些话说出来呢，那孩子可能就不能接受啊。所以咱们也是有一些比较温和的交流方式。第一个呢，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对孩子做到一个理解和共情啊，我们用这个理解呢来替代指责。比如说呢，孩子已经表现出来负面的情绪，或者是孩子想开口了，如果妈妈强势的说啊都能行，怎么就你这么脆弱，那孩子肯定就不会开口了啊。我们观察到孩子异样的时候呢，可以先对孩子说我知道你刚开学很累啊，这个不适应是正常的。这句话呢基本上是在和孩子们沟通初期的一个万能钥匙，我们一定是先接住孩子的这个情绪，然后再开始处理这个事情。那么另外呢，就是孩子的自制力啊肯定是有不同的啊。你让孩子就是我自发的要学习啊，我严格的自律啊，控制这个生活和作息，那肯定是比较难的。
1: 对，
0: 那我们孩子的情绪上我们已经学会先承接再处理，那第二步呢，就像咱们讲的啊，我们还是需要把孩子的身体状态调整来啊。孩子的身体状态好了，哎，他的精力上可以了，他学习才会更如虎添翼啊。首先呢，我们要降低一下这种非学习的这种要求啊。比如说我们一个星期当中呢，一定要给孩子一小段时间是他完全能够自我做主的啊，让允许孩子有一个可以自我放松自我做主的时间。那另外呢，有的家长说孩子写作业磨磨唧唧，或者是工作下班就已经很晚了，然后还要陪着学习，就一直催促一直催促。其实我们认为呢，孩子这种充足的高质量的睡眠可能比他多做那几道题更有意义。另外呢，有的孩子可能就是因为家长忙嘛，可能会在学校里面吃饭呀，或者是吃外卖呀，但凡有机会，爸爸妈妈也尽可能的给孩子准备一些味道清淡的，然后营养丰富的这个饮食。那另外一类呢，就是咱们强调了，就是孩子磨磨唧唧写不完作业，孩子其实很辛苦啊，这个作业拉的持久战很长，家长也很焦虑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学会这个抓重点吧，咱们可以这样说啊。咱们家属呢可能应该更重视教育咱们孩子呢，就是学会时间管理，而不是单纯的看这个作业的这个对错率啊。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先讨论一下，就是规划一下作业时间啊。有的孩子说一上来写两三个小时，他真的就是在这个年龄段可能坚持不了。那比如说咱们都比较熟悉的这种番茄钟的工作法啊，他一般呢是让孩子学习25分钟，休息5分钟。这25分钟呢，孩子不太疲劳，而且可能能够比较好的培养这个专注力和效率。那随着他这个年纪增加呢，他的这个专注的时间就会慢慢增长啊，我们就由少到多的递进。孩子说我想休息10分钟也可以，咱们一个周期一个周期，让孩子有松有紧的把这件事情做完。那另外呢，就是在孩子刚上学呀，或者是在新的年级这个初期呢，爸爸妈妈刚开始呢可以不用管得那么紧，就是对这个作业的质量要求非常高，咱们应该是呢先让孩子保证能够按时按照他的节奏，按照咱们的计划能够顺利的完成，那么孩子的信心提升出来了，咱们再进一步
1: 要求他的质量，
0: 抓这个质量。对，要不然你抓质量抓得很紧，孩子可能光写作业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他有了畏惧心理，那后续可能会更困难。那另外呢，
1: 还有一个问题哈，打断您一下，我想问想跟您咨询一下，这两种做法哪一种您更倾向于哪一种哈？其实有的孩子确实自己比较拖拉哈，然后尤其是低年级的孩子哈，然后特别拖拉，然后有的时候作业可能写到晚上10点11点都有哈。
0: 是啊，
1: 然后家长觉得这个我给孩子自由的时间，自由让他我不管，我你 不完成作业我就不让你睡，反正你自己看哈，你自己去安排时间，自己去，反正你做不完不让睡觉。这样孩子可能拖拖拉拉拖拖拉拉到十点十一点哈都有。还有一种就是说，哎，我对孩子管理比较严格，时间管理上比较严格，你必须在什么时间内完成啊，稍微严格一些。您说哪种对孩子来说成长来说更有利？
0: 嗯，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我有两个孩子，他这两种问题我自己都亲身经历过。我觉得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管理方法。那我也走过这个弯路，上小学一二年的时候陪着孩子写到晚上十一点，那不光孩子很焦灼，我一下班看到他开始打开作业本，我就已经有一点点抓狂啊。但是后来在这个摸索过程当中，我觉得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尝试。我觉得我自己亲身经历比较成功的两个模型，我们老大呢就是写的非常墨迹，因为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不回来，我不检查完这个作业，那这件事情就不算完，所以孩子反而自己就不写了。那后来呢，我们就说我们换一个策略，身体是第一位的。我就跟他说，咱们每天睡觉的时间九点半是固定的，你什么时候写完作业你给妈妈，如果你八点写完了，剩下的时间也都是你的，如果你九点半写不完作业，那我们也不写了，我们就睡觉，那你自己遗留的问题就明天去让老师处理去。那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是相对管用的，因为我觉得孩子在低年龄组一二年级还是身体是第一位的，然后呢他知道妈妈定的规矩是真的规矩啊，能遵守，那只有你自己坚持，孩子才认为妈妈说话算数，妈妈说的这个是不可更改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时候，孩子发现了这个甜头，如果我自己把作业写完了，剩下的时间我妈妈真的不管我，甚至是偶尔说我可不可以看一下 pad， 我可以看看你的手机吗？我说我们谈好的条件你都做到了，是可以的。那后期呢，随着他长大，我们可能再会增加新的条件。这是这个方法。但是呢，在我们家老二身上呢，这个方法就不管用。
1: 为什么？
0: 因为
1: 他孩子性格不同是吧？
0: 性格不同，因为他能听懂你的要求，但是他真的没有实力在咱们规定的时间点做完作业，他就是很辛苦。那孩子呢就很愁，您看说写作业吧，他因为不会呀，就表情也很痛苦，哎呀坐在桌子上就特别难受。那我们就换另外一个方法，一般呢就是在特别小的阶段，我们可以初期简单的陪伴孩子一起做一下。我们家就是用了一个番茄钟，我说咱们就写25分钟，然后妈妈陪你一起写。这个写的过程当中呢，偶尔他写的比较好，就要鼓励他，你怎么写的这么好看呀，虽然你题目做的很慢，但你写的非常漂亮，这个字啊，孩子就说哦，原来写作业不会因为我不会就只有批评，他就会好一点。那再往后呢，就要假装不会，说你今天做的这道题我也没有见过，你教一教我。孩子一听啊，我还能当小老师，然后就慢慢激发了一点他的兴趣。所以我觉得是这种方法都很多，还是要适应每一个孩子来量身打造。但是咱们呢就是只要是爸爸妈妈做好了原则，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尝试，一直碰到我们合适孩子的方法都来得及。
1: 对，所以这个量身定做的这个针对孩子的这个方法哈非常重要。有的孩子可能每个孩子性格不同，有的孩子适用，有的孩子可能不适用。但是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作业再重要，不如身体重要，是吧？
0: 我
1: 反正一直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直就坚持这个观点，作业再重要也没有孩子身体重要。所以如果孩子晚上真的要需要写到十点十一点，我们就干脆不写了。然后对，然后我可以同意你不写，然后可以我家长可以去跟老师去沟通一下，这孩子这作业确实完不成，事太多还是什么原因，但是就是一定是身体比作业更重要，所以孩子九点半之前一定要入睡，一定要上床睡觉啊。所以我们一直坚持这个观点啊。会，但是我看到其他家长确实让孩子写作业，小小特别就是八九岁的孩子就是写作业写到十一二点，特别辛苦哈，第二天起不来床啊。
0: 他起不来床，另外呢他如果熬了这种比较晚的夜，孩子白天上学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呀他的记忆力是不好的，就出现一个学习效率低下。那么他到了晚上学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上课消化的不好，那晚上学习花的时间又长了，他就进入一个这种
1: 恶性循环是吧？
0: 对，
1: 那这种程度呢，我觉得像您说的，第一个我们就先让孩子少写，这是其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去提升这种学习效率，这样咱们说了精神上支持他，方法上我们可以引导他，我们再帮助孩子，然后让慢慢把这个孩子的这个差距追平。对，所以家长要有个原则，你要坚持一个原则。另外这个家长和老师之间的沟通，家校的这个沟通是不是也非常重要？
2: 那这种程度呢，我觉得像您说的，第一个我们就先让孩子少写，这是其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去提升这种学习效率，这样咱们说了精神上支持他，方法上我们可以引导他，我们再帮助孩子，然后让慢慢把这个孩子的这个差距追平。对，所以家长要有个原则，你要坚持一个原则。另外这个学家长和老师之间的沟通，家校的这个沟通是不是也非常重要？
0: 对，所以家长要有个原则，你要坚持一个原则。另外这个家长和老师之间的沟通，家校的这个沟通是不是也非常重要？还有我们粗心孩子，怎么来粗心孩子，这个进步成长呢？有的好多孩子说，我们现在的孩子怎么有一种躺平的心态，其实是一个内驱力的一个缺乏。有的时候呢，也是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他可能剥夺了孩子的很多宿主的机会，成长的机会，爸爸妈妈总是想把最好的最捷径的这个方法给孩子，那这样呢就变成了孩子变成了咱们爸爸妈妈手中的人生剧本，而不是孩子自己。去体会这个生活。那比较简单的来讲，比如说专门针对咱们这种学生的这种孩子嘛，我们首先呢可以给他重建一下这种掌控感，咱们说的掌控感呢就是从小事情开始，比如说有的孩子呢会因为一件事情做得好，然后以此为基点就重拾了这种自信，然后慢慢的波及到其他方面，越来越好。那孩子这第一个闪光点是怎么发现的，对不对？其实呢，还是需要爸爸妈妈的一个引导，爸爸妈妈首先要观察孩子的长处，另外呢针对孩子需要进步的这个方向，咱们要给他先设定一个小目标，所有的事情呢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咱们可以先从小目标开始，就不要设这种 特别宏大的这种目标，比如说咱们今年的目标就是期末考试考年级第一名，那孩子一听，那我现在才30多名，我干不了，孩子就不想干了。但如果咱们换一个目标，咱们跟他说，咱们这次呢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先从身体上开始吧，咱们每周都要做到晚上10点之前上床睡觉，或者是说呢睡觉特别晚的孩子，比如说有的孩子已经11点睡觉了，那咱们就换一个方式，咱们每一天都比提前一天提早10分钟睡，那就算是一个奖励的事情，算一个进步，然后一直到孩子一步一步调整到咱们理想的这个时间，或者是说呢咱们可以给孩子定一些具体的目标，比如说小学生要写口算卡，对不对？咱们可以定，今天的准确率是一个不错，写的慢一点，但是全对了这个目标答对了，那再往后呢我们就定这个目标，我们能在10分钟之内做完，我们挑战8分钟，我们挑战6分钟，我们 一步，孩子觉得也能行，那孩子慢慢的就有自信了，甚至是有的孩子会发现爸爸妈妈提的要求太低了，我能做得更好。
1: 让孩子每天进步一点点哈，嗯，进步一点点，对自己的生活有一点点掌控感，是吗？
0: 对，
1: 嗯，所以
0: 方方面面的一点小进步啊，未来都会变成一个很大的进步。
1: 嗯，像您这个临床上接触的哈，这个有问题的孩子要多一点哈，可能心理上哈，这个有各种问题的孩子多一点，所以在您看来，在一个医生看来，说我们孩子到底是这个身体重要还是学习更重要？
0: 我觉得孩子的这种强健的身心应该是

0: 更重要的，因为孩子有一个强健的体魄，他才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力。精神足的这种孩子呢，他会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那么好奇心呢本身就是一个学习很强的驱动力，基本上呢有一个健康体魄，有一个比较好的精神状态，那么这一类孩子他自然就是向外的，
1: 我发现其实那些优秀的人哈，专注力特别强，优秀特别优秀的人，然后这个达成特别优秀这个成果的人，我发现他们都是能量条特别高的人，就是对比普通人要看起来要强壮很多，强健很多，能量条特别高，有的人可能我一听也没怎么活动，但是感觉浑身疲惫，特别累哈，这个你要坚持长时间的学习好像也不太可能，但是那些特别优秀的人，这个尤其学霸型的这些孩子们哈，他精力特别充沛哈，他可能他的活动力也非常好，身体也非常好，然后带来学习也非常好，所以我们要把孩子打造成一个能量条特别高的人非常重要，这血条厚的人要成为一个血条厚的人啊，这个我能才能保证我们有很好的学习哈，所以我们希望家长朋友们更多多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身体健康。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哈，邱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2: 好的，在我们省中医院的精神心理科出诊。嗯，好的，是的，好，非常感谢您，好，今天我们先到这里哈，谢谢，好，再见。嗯，
3: 好，主持人再见，
4: 好，再见。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N111五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传家宝啊，孩子。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
6: 居家应急不可少。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
7: 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五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 君臣佐使，圣药材，杏林医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中成药，这个中成药特别适合那些用脑过度的人，名字也取得非常的直白，就叫益脑胶囊。比如用脑过度导致的记忆力减退、神经衰弱，都可以试试这个中成药益脑胶囊。益脑胶囊的组成是这样：龟甲胶、远志、龙骨、灵芝、五味子、 麦冬、石菖蒲、党参、人参和茯苓。中医啊，有一种说法叫脑为髓海，既然是髓，那就一定跟肾有关，因为肾主骨生髓。用脑过度会消耗肾脏大量的物质基础，而肾阴就是肾脏的物质基础。
0: 时间久了肾阴不足，不能生髓充脑，髓海空虚，我们的记忆力就会下降，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转头就忘。清代有位著名的中医叫程仲龄，程仲龄在他写的《医学新物》里是这样说：肾主智，智慧的智，肾虚则智不足，故喜忘其前言。所以啊，尽管中医没有补脑的概念，但是在中医看来，补肾其实就是在补脑。说到了程仲龄是大名鼎鼎，他生于康熙元年，自幼是体弱多病啊，有几次病重的差点死掉。所谓久病成医，为了治好自己的病啊，程仲龄自己看医书访名师，苦心钻研药食针灸。因为这程仲龄天分非常高，所以啊，不但把自己的病调理好了，同时啊，他也掌握了比较高超的医术，成为了有名的郎中。附近的乡亲啊，都来找他看病，不管是什么疑难杂症，他基本上是药到病除，或者是针到病除。在十里八乡，程仲龄有了很大的名声，县里的那些有钱人啊，也经常请他看病。而且程仲龄啊，给家境贫寒的人看病，经常是不收诊费，医德高尚，所以他的名声极好。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益脑胶囊这些药的组成都起什么样的作用。首先就是龟甲胶。龟甲胶啊，可以补肾滋肾阴。龟甲胶是什么呢？龟甲胶啊，就是用乌龟的壳熬制而成的。一来这乌龟生活在水中，水为阴；二来呢，这乌龟喜静不喜动，静则生阴。从乌龟的习性，我们就可以判断乌龟啊是阴的代表，而且是阴中之阴之物，所以龟甲胶也是纯阴之品。作为中药啊，龟甲胶滋阴的力量很大。再来是龙骨，龙骨有收敛的作用，能把精华的物质收敛住，而且这龙骨是至阳之物，龟甲是至阴之物，用至阳之物配至阴之物，取的就是阴阳平衡的意思。再来石菖蒲和远志，石菖蒲和远志经常一起出现，是一个很有名的药队。石菖蒲走心，远志走肾，配在一起可以交通心肾。心和肾之间是有联络的，心肾双方一方虚弱，就会影响到另一方，使心肾不交，所以石菖蒲和远志是必用的。他们两个和龟甲胶、龙骨配在一起，就是大名鼎鼎的孔圣枕中丹；和人参、茯苓配在一起是定志小丸。孔圣枕中丹和定志小丸这两个方子都是出自大名鼎鼎的孙思邈的千金药方，都是用来增强记忆力的。孔圣枕中丹瞄准的是肾，定志小丸呢瞄准的是心，人参补心气，茯苓安心神。前者啊是通过补肾以通心，而后者是通过补心以通肾，把这两个方子合在一起，基本的框架就有了。在这个基础上添砖加瓦，加入麦冬增强滋阴的功效，加入党参增强补气的功效，加入五味子增强安神的功效。最后的一味药是灵芝。灵芝啊，被认为是有灵气的仙草。在中医古籍中对灵芝的记载有增智慧、使人不忘这样的字眼，甚至还有诸病为各病之药，灵芝为百病之药的说法。通过服用灵芝，对体倦乏力、失眠健忘、心神不宁、虚劳短气等都能起到不错的调理作用，所以用灵芝的灵气补人的灵气是再好不过。以上就是中成药益脑胶囊的基本的用药思路。 简单来讲，这个药的主要功效就是滋肾健脑，益智安神。

0: 帮助提高记忆力，改善睡眠，使人精力充沛，才思敏捷，对那些用脑过度的人是非常好的。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益脑胶囊中的部分成分可能会导致肠道的菌群失调，从而引起腹泻的情况。如果患者长期或者大量服用的话，还可能会出现腹痛的现象。另外，在服用药物期间需要保持清淡的饮食，避免进食辛辣油腻的食物，以免影响药物效果的发挥。所以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滋肾健脑益智安神的中成药益脑胶囊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

0: 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哎，这算我就算梅先生入册了。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哎，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呐、啊。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

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一提起秦始皇，很多人都知道，这始皇是他的号，帝号啊。他是秦国人，叫嬴政，嬴是他的姓，政是他的名。这秦国战国时代，这嬴政是最后一位有继位权的世子，嬴是秦的祖姓。那么这嬴政，你看他姓嬴，他是人秦国的嫡传吗？有争议。史料表明，这秦始皇嬴政啊，他应该姓吕。怎么呢？他根本就不是秦国王室的嫡传，这怎么回事啊？这就得从其祸可居说起呀。吕不韦不是答应那位落难的公子异人，让他回国做世子吗？花了好些钱，运动了好些后门，终于打动了异人的父亲，当时还是太子的那位安国君跟华阳夫人，对这异人都有了好感呢。赶着吕不韦从的咸阳回到邯郸，异人简直是两眼望穿了。怎么样啊？一切顺利啊，就等着有朝一日你可以回国看你的父母了。那现在就走，那哪是随便就走得了呀？公子以待时机呀、啊、你父亲说了要见你爷爷去求情，那位太子安国君去了吗？真去找秦昭襄王了？告诉我的儿子在那待时间够长的了，差不离回

0: 回来吧。秦昭襄王正跟这赵国生气呢，几次打仗都没尝了甜头，尤其最近一次，赵国跟魏国联起手来，把我已经到了邯郸城下的大军给打退了。哼，正好让我孙子回来吧。好嘛，这不是天赐良机吗？昭襄王有了这个意愿了，这边吕不韦已经开始帮着异人谋划逃跑了。得逃跑，那当然，人质那实际在那被软禁着呢，要不赵国的那位公孙乾干嘛老跟着他呀？一个是陪伴，二一个是监督，哪儿你也去不了。吕不韦不着急，总有机会，现在不是发话可以回去了吗？咱们得找啊。天不天请这公子一人吃饭喝酒，把这位公孙乾先生也请来，一块吃一块喝，那毕竟三个人都是好朋友，同吃同住同醉啊，一喝都喝得没得刀枪的。实际人家吕不韦是假醉，不过公子一人跟那公孙乾可是真喝多了，一个是高兴，一个是蹭吃蹭喝，什么人都有啊。这天吕不韦又把二位请到家中了。吕不韦在邯郸有家呀，嗨，挣那么些钱，哪不能置几所房产，哪不能买个别墅啊？安了家那就是家，安了家没女人那家不完整啊。有啊，吕不韦早就在邯郸娶了一个美女，邯郸不是赵国的都城吗？这个美女就称为赵姬呀。这个赵国的美人可了不得，能歌善舞，聪颖异常，深受吕不韦的喜爱。没多久这赵姬怀孕了，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吕不韦这天自个儿正在这琢磨呢，怎么才能让这个奇货更为奇有啊。哎，他心生一计，心中暗想，过不了多久王孙一人就要离赵归秦，将来一旦回去就有继立的可能啊，很可能被立为世子，将来就是秦国的君王。我干嘛不把这赵姬献给他呀？但是怎么献，这得有方法。要说这吕不韦，他那个年代敢有这种设想，那简直是匪夷所思了。他想让自己的儿子代替秦王的嫡传，到糊弄那异人。那异人呢，异是差异之异，这不同于一般人，真是胡了八通啊。就是吕不韦请客，他跟公孙乾又来了，呵，盛摆酒宴，找歌舞，在那跳唱，左一巡酒，右一巡酒，三一巡酒，一而再，再而三。公孙乾真的就往前摘楞，喝多了。一人倒是没有喝得上头，可是这会儿俩眼看东西也觉得有一些金星银星乱晃了，这都够劲了。就在这么个时候，吕不韦把酒杯往前轻轻这么一推，二位公子，鄙人新进纳了一个小妾呀，这酒过三巡之际，干嘛不让这个小妾为大伙助助兴啊？这小妾可不同以往啊，你看以前买的那些歌姬舞扇不能进幽啊，而唯独这个小姬是能歌能舞，能琴能画，能诗能书，这也了不得了。他会听好吗？长得怎么样吧，一人最关心是长相，貌若天仙。哦，平时这公子一人落魄的时候挺垂头耷拉脑袋的，今儿这不酒给闹的吗？酒壮什么胆，英雄胆吧。啊，那他能否请出来让我们看看呢？那怎么不行啊。吕不韦啪啪啪三击掌，就听着环佩叮当稀当哗当刷啦，门帘这么一挑，打外边走进来赵姬，一人就醉了，吐了。不是，这香风给熏的，哎呀，太香了。就见两个丫鬟搀扶着一个绝色的美人款款而出，再瞅那吕不韦，和这谱大了，刚才还满面堆笑呢，这会儿一脸严肃，啊，还没有 拜见两位客人吗？
1: 是。
0: 这赵美人轻移莲步，走到二位的桌前，屈身跪倒，磕了两个头。一人俩眼都直了，这会儿也怪了，什么叫金星，怎么叫银星，都找不着了，就剩一美人了。公孙乾简直趴那汤碗里差不离，脑袋好像扎里边。哎呦，这还觉得俩眼看不真呢，太漂亮了。吕不韦告诉这赵姬，给两位贵客斟一杯酒，向前祝寿吧。尊主人命。
1: 嘿，一人一听这个声音怎么也这么好听啊，
0: 这走近给他一倒酒，这才发现，就见这位美人云鬓轻挑婵翠，峨眉淡扫春山，朱唇点一颗樱桃，皓齿排两行白玉，微开笑靥，似褒姒玉媚幽王，缓动金莲，好像西施迷吴王，万种娇容看不尽，一团妖艳画工难。那画画多大本事，你画不出这么活生生一个美人。当年宠褒姒那位周幽王，那是没见着他呀，见着他能把褒姒扔喽。当年那位吴王夫差宠西施，那是没跟这赵美人比，要比的话，那夫差还不定迷谁呢。反正这会儿一人真是迷上了。斟完酒，你给大伙儿轻歌一曲，跳个舞吧。可这赵姬马上站起身来，就往这空场中间这么一站，思贤管乐早准备好了，那平时老看着这美人给吕先生跳舞，跳什么舞，什么曲儿，什么节奏，乐工们都熟着呢。思贤一想，赵姬长袖慢舞，这就跳开了。就见他体弱蛟龙，变换身形，流波传媚，宛若天仙，那份轻盈就好像空中的晨雾一样飘飘荡荡。公孙乾已经俩手扶着桌子，勉强拿着肩膀扛着这脑袋了，这手要再没劲儿，那真就坐不住了。公子一人呢，一人是意乱心迷，神魂颠倒。好啊，美哉，好啊，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这两句来回咕噜。赵姬跳完舞，吕不韦命赶快换大杯吧，酒要尽兴啊，您就拿那小觞小觞小酒杯你去倒酒，这二位就够劲了，还换那大觞啊。好嘛，觥筮交错，不大会儿的功夫，赵姬先喝了三杯下去。那我一人的不能说不喝了，每人都喝了，一人也喝。再看那公孙乾喝了一杯半，已经躺席子上打呼噜了。一人还行，喝完之后坐着感觉费劲，这回脑袋可大了。不过他有一种信念，每人面前我可不能失态。想是这么想，话可不听他的。就见他面冲着吕不韦一抱腕呢，哎，先生，能不能念某人孤身置于此地，客管寂寥，我打算向先生求得此女为妻，一足平生之所愿意，为之身家几何呀。他打算给这赵姬赎身，说着说着话的眼圈都红了。哎呀，吕不韦心想啊，秦王孙呐，秦王孙，看出来你在这赵国待着是够素的。嗯，吕不韦突然这么一变脸，这是什么话呀？我好意相请，出妻献妾，是为了表达敬意。那过去那得多好的朋友，说我们这穿房过屋的交情，那封建年月能穿房过屋可了不得，能看见嫂子，瞅见弟妹，那都是一家人。所以吕不韦说我出妻献妾是表达敬意，殿下怎么会有夺吾所爱之念，这是何理也？你不知道君子不夺人之美吗？说的这个艺人这尴尬呀，晃晃悠悠站起身扑通给吕不韦

妄想要夺先生之爱，实乃最后狂言。先生，千万不要见怪于我呀。一人这么一下跪，吕不韦心中暗想，行了。他连忙冲那赵姬一使眼色，退下。那赵姬乖乖走呢。吕不韦跟那赵姬说完了吗？那还用交代吗？早就做完详细的思想工作了。怎么，你将来要打算富贵一生，荫及亲属，你就得跟着我这道往下走。那赵姬答应了，所以现在配合的特别默契，让走就下去吧。这会儿公孙乾那打呼噜，吕不韦拉过一人的手，哎，好像很不情愿，叹了口气呀，吾为殿下谋归啊，为了你回家，我可花了钱费了心思了，千金家产早已荡尽，全无吝惜，千金都算不得什么，又何惜一女子啊？只是吾曾经过为喜爱，但此女年幼害羞，恐其不从，我得问问她，也不能委屈人家，毕竟此女年方28呀，嘿，刚16，好嘛，我得问问人家，倘若愿意，不为绝无吝啬之情，我就送给你。那还用出去嘱咐吗？早说完了。吕不韦出去故意的待了这么一会儿，跟那赵姬谈话，不是喝醒酒汤去了，心想今儿可没少喝呀，好像谈得很紧张。一会儿回来告诉一人，成了，车都给你预备好了，走吧。两辆车，呵，这一人就觉得酒醒了一大半，多谢先生。那他一指打呼噜的公孙乾，他怎么办呢？还有车呢，有的是车，就这么两辆车送两拨，公子一人带着美人赵姬连夜就回了自己的馆驿了。您可别忘了，赵姬是带着2个月的身孕跟一人同居了。好家伙，当天晚上极尽欢爱之情，一人简直就离不开这赵姬了。应该说这叫如鱼得水，爱眷非常。过了快1个月，赵姬这天突然满面羞红，找公子一人来了，妾祸事于殿下，我有机会能侍奉您真是万幸啊，苍天有眼，殿下，妾已身怀陆家，我已有孕了啊。一人一听，俩眼放出2道寒光，有孩子了，全当是自己的呢。哎呦，狂喜万分，当晚又喝多了，他哪知道这孩子已经3月了。那么一般来说，瓜熟蒂落是10月怀胎呀，这3个月了，那再有7、8个月，这孩子怎么也得生产了，不是吗？偏偏这是一个奇胎。怎么奇胎呢？这赵姬怀着这孩子溜溜12个月，这可了不得，这等于是预产期延伸了。你看一算日子，一人觉得正好，那没错，这就是我的血脉。这孩子降生这一天，据说有祥瑞相伴，祥瑞相伴跟一般的孩子出生不一样。眼看临盆分娩的时候，就在这产室里边是红光满屋，也不怎么这么亮堂，红扑扑那么好看，屋外边百鸟飞翔，大有百鸟朝凤之意。抓啦这么一声，这孩子生下来看这婴儿，哎呦，这貌相与众不同啊，一般的孩子刚生下来眼还睁不开呢，五官都跟那包子褶一样坐一块，你看这孩子准头方正，四方脑门，8个眼皮，都一看怎么俩眼仁啊，目生瞳瞳，而且刚生下来嘴里边就好像隐隐约约看见有几个小牙往外拱着，这多瘆得慌，生下来有牙，尤其是背后据说有一块龙鳞，这哭起来声音巨大，这条街都能听见。这是史书记载吗？这小说上这么写。这位可不是一般人，这就是后来一统中华的那位始皇帝秦始皇秦嬴政啊。他这么一生可把一人高兴坏了。

这是哪一年呢？这是秦昭襄王48年正月朔诞之日。一人高兴啊，我有儿子了。你看一有儿子跟得了宝贝一样，您别忘了他是王室贵族啊，有了儿子就有了继承的希望。因为赵姬姓赵，他不赵国人吗？那么一人给了儿子起名为郑，暂且就用他母亲的姓吧，称之为赵征。赶到后来继位认祖归宗，才姓了嬴，叫嬴政了。赶到秦昭襄王50年的时候，这位小赵政已经3岁多了。在这几年里，秦国跟各国打了个不易开交啊，打那赵国打得很急了，这都快3年了还不让走，一人都有点着急了。他马上把吕不韦找来了，什么时候我能回家呀？你现在就可以走啊。我怎么走啊？你呀，可以将他们母子藏于赵姬的娘家，带着他可不方便。您化妆成仆人，有朝一日我出门经商，把您偷偷运出去。至于打算说要想名正言顺辞别赵王，公子休想。一人一听啊，跟美人跟儿子分手，有点舍不得。您放心，我吕不韦用人头担保，日后定将母子送到您的面前。现在是您得先走。哎呦，这一等可就3年，我回去我父亲我娘对我能喜爱吗？你看您老担心这个。吕不韦捋了捋须髯，我早替你想好了，你必须如此这般才能讨得华阳夫人的喜爱。怎么还得出主意呀？人吕不韦说的对，华阳夫人毕竟只是在名分上是这公子异人的母亲，那么真正跟公子异人接触过时间长吗？没多长时间。所以这人跟人之间往往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彼此慕名已久，敢一见面感觉满不是那么意思。一人担心就在这儿，你说万一我要回去，我爹那没得说，怎么我是他的儿子，我这后妈要是瞅我别扭呢？吕不韦一笑，我不早告诉您了吗？我有妙计，可以让华阳夫人一见到您就万分喜爱。哎呀，一人一听简直就快把这吕不韦抱怀里来了，离不开您了。您快告诉我这什么好主意吧。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好一个吕不韦啊，万事都想到前面。说了这几句话，高兴的这一人是手舞足蹈，当务之急是得离开赵国呀，先把那母子俩安顿好。吕不韦把那账单拿出来了，怎么呢？您看看吧，这多少钱了？一笔一笔的开销，我是千万家私，全都散尽，都为了公子您。将来公子有朝一日飞黄腾达，莫忘了我这患难中的贫贱之交。哎，一人一听，哎呀，我说吕兄，好嘛，改兄了。吕兄，我说过若得天下，你我共担之，算咱俩的不完了吗？好吧，吕不韦还有钱，你看没告诉你挣钱都挣烦了吗？想从政，家里钱花不完的花，上上下下一通打点，一部分交给公子异人，一部分自个儿亲自指挥。公子异人拿那部分干嘛呀？结交赵国的权贵呀，得在那赵王面前去煽风点火，异人不错，这那的得说这个。吕不韦拿这钱呢，去贿赂各个城门的守城的官兵，尤其那当官的得给钱。出城的时候你们看见要装没看见，瞅明白要装没瞅明白，一把火眼我们就出去了。剩下一部分钱交给赵姬的家里边，这是母子赡养生活费，你随便花，要把这母子照顾好喽，别心疼钱，有的是，随时给您送来。吕不韦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48方全都打点齐了，收拾行囊，那赵国那别墅呢留给赵姬了，回来你们家把它卖了，钱都归你，算你们家俩生活费吧。我们得走了，给这公子一人乔装打扮，作为自己经商的仆人。

0: 我一定让你继承王位。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咏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一，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 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
1: 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5: 哎，知道了。
0: 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
3: 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
0: 1层2层3层，5层6层，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 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
6: 振奋人心。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 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演进的故事。
7: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8: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

0: 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5: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5: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2: 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5: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5: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 只要出一针，
5: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6: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7: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E弦

0: 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猿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钉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 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 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
1: 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 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3: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暗公，暗公。
4: 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妈。
3: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
4: 是什么地方？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
4: 那。
1: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五月四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6: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7: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8: 人生如马张贴，
4: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8: 志华，
4: 爸。
6: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 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0: 元帅，陈毅元帅的对，
1: 商会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帅的对，商会一定是我。
2: 没有什么可能。
1: 山前万里路过难关，
3: 我一定。
4: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
0: 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
5: 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6: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
5: 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童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5: 秦念是四代的先锋，他一笔一画。
0: 描出我的筋骨，
7: 先锋这人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
6: 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你想好了？
0: 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
6: 这会是尽头。老给，嘿，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爷爷，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6: 什么？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
0: 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6: 等等，等一下！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 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6: 是汤通庆，
0: 他还在，他老了。
6: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
5: 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0: 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
1: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 不过什么呀？
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3: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4: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3: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4: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3: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5: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3: 你们吵架吵完了？
9: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3: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9: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3: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

0: 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4: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4: 一、二、三。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 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6: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5: 走，走，都脱，快跟上，
6: 快！
3: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5: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6: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3: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7: 军械要义，徐州解放。
8: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3: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4: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

0: 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 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战

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方，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栏目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众地方台为您共同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是您的购物主播星辰。那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的好商品，同时抄底的价位给您带回家。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非常难得的美味啊，我们俗话说得好，叫山珍海味。今天带来的这款是我们的山珍海味中的山珍，而且是难得一见的鹿茸菇。今天呢，它拿回家啊，就可以直接及时的开袋，及时的非常的简单方便了。当然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销售经理王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这款难得的美味。王总你好。
2: 哎，星辰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一款蘑菇呀，叫做鹿茸菇。哎，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大家呢都挺喜欢吃这个菌类的，尤其是蘑菇。我们说山珍海味嘛，
1: 是。
2: 那你说能跟这个什么鱼翅鲍鱼媲美鲜美的，那只有什么？那只有山珍。山珍里啥最受欢迎？那肯定是蘑菇。
1: 对，
2: 尤其是咱老百姓特别愿意吃蘑菇。你说炒着吃、炖着吃，还是煮着吃，怎么吃它都好吃。像我们东北人有道名菜嘛，小鸡儿炖蘑菇。
1: 对，
2: 是不是？所以蘑菇有很多，但我今天给大家带这个蘑菇啊，我估计啊，很多人可能真的还就没吃过。
1: 对，我都很少听过这个叫鹿茸菇啊。
2: 对，鹿茸菇。其实鹿茸菇为什么得名呢？首先你听它这个名儿，你就知道它肯定特别有营养。再有一点呢，它长得细细长长的，上面呢有一个小伞，这个小伞看起来绒嘟嘟的哈，就特别像咱们那个鹿角上面那个鹿茸。所以因此得名叫鹿茸菇。那当然呢，这个鹿茸菇人家也不是白叫的，它的营养价值确实是很高哈。回到家里了以后呢，咱们吃法也简单。首先第一点啊，它这个肉质非常的肥美细腻，没有什么外味，就是一个字儿鲜。而且呢，它里面有很多的葡聚糖，那么这个葡聚糖呢对于咱们的身体啊是非常好的。其实呢，之前啊有这个咱们说营养学家给大家做过这个调查，说这个葡聚糖能干嘛呢？葡聚糖的主要

0: 作用啊，这个我不太敢说，但是大家意会哈，
1: 嗯，
0: 就是它对于你身体当中的那些不好的那些变化，
1: 嗯，
0: 它有很好的抑制的作用，这就是葡聚糖的作用。
1: 哦，
0: 而葡聚糖就在这个鹿茸骨里面特别丰富。
1: 嗯，
0: 那么同时很多人说，你说那我还有香菇是吧，还吃金针菇，
1: 对，
0: 还有什么杏鲍菇，其实常吃的这些蘑菇，
1: 鹿茸一样，这个稀缺难得，又是很神奇的啊。
0: 对，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的粗多糖，那粗多糖是啥呢，比方说像咱们平时有三高问题的人都去吃这个粗多糖，对于这三高也特别的有好处。
1: 嗯，
0: 所以本身像咱们平时都知道，你就别说鹿茸菇了，咱们平时只要是生活当多吃蘑菇肯定都对身体好，
1: 是，
0: 你更何况是营养价值这么高的鹿茸菇，大家说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咱们这个鹿茸菇拿回去了以后，你最关键的是什么，有的很多人说拿回去，第一我不知道在外面哪能买得着，
1: 嗯，
0: 因为本身的产量比较低，比较少。那么第二点呢，好，我即使我买到了，要么我买鲜的蘑菇，鲜的蘑菇不容易保存，
1: 对
0: 吧？
1: 嗯，
0: 你放在家里两都不用两天，一天可能就坏了，
1: 是
0: 吧？
1: 嗯，
0: 然后再有一点呢，你说鲜蘑菇它也不鲜，没有干蘑菇那个鲜味儿，所以呢很多人就去买干蘑菇，干蘑菇价格很贵，那拿回家里以后呢，你得泡，你得发，基本来说你还得大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为什么鲜蘑菇就干蘑菇就比较好吃呢？因为蘑菇这个物质它是这样的，
1: 嗯，
0: 它晒干了以后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氨基酸，
1: 哦，
0: 这种特殊的氨基酸会让它蘑菇当中本身的这个鲜味释放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干蘑菇更鲜。你看像俺们东北炖蘑菇从来不用小鸡炖蘑菇，你很少人说
1: 拿鲜蘑菇的，
0: 嗯，都是拿干蘑菇，因为干蘑菇的就是鲜，因为它里面这氨基酸被释放出来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呢，既不是干的，也不是鲜的。
1: 哦，
0: 我们是什么呢？干蘑菇咱们泡发比较费劲，价格又比较贵，对吧？
1: 嗯，
0: 我们就把干蘑菇直接给你泡发好了，处理干净了，直接给你装袋儿，拿回家以后，你只需要把咱袋儿里这个清水一倒，把咱这个蘑菇拿出来，直接就炒菜，
1: 嗯，
0: 直接就炖汤。你如果想凉拌，直接拿水烫一下，直接就可以弄了。
1: 哇，真的很简单又很方便啊，
0: 免切免处理免收拾。但你不用担心，我这里面这个水啊都是这个纯净水哈，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可以高达80%以上。
1: 嗯，
0: 我一袋的克重就是200克，所以它固形物含量很高。
1: 对，
0: 里面的这一点点的水分是为了保持它蘑菇的这个口感，要不然它就干吧，它就不好吃了。
1: 嗯
0: 啊，所以它既有鲜干蘑菇的鲜美，又有鲜蘑菇的鲜嫩。
1: 嗯
0: 啊，然后还不用你切，还不用你洗，还不用你收拾。
1: 哎，真的很简，很方便啊！你像平时咱们就是想吃个干蘑菇，你泡它得泡半天，对吧？
0: 对，
1: 泡完之后呢，它有的蘑菇里边有那个尘土啊什么的，你还得洗后呢，可能在这洗的过程中呢，又糟蹋不少，浪费不少。所以说呢，就是干蘑菇，人们是又爱又恨，就是喜欢它的味道，但是它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个新鲜的鹿茸菇处理好之后晒干，然后再给它进行这个处理，让它变成这个鲜嫩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呢，它既有了咱们鲜蘑菇的这个鲜美，又同时呢有了干蘑菇的这个鲜香，是吧？所以说呢，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还非常的简单，不需要咱们再去二次的处理泡发什么各种了。而且呢，据我还研究了一下啊，因为我在听说了这个鹿茸菇之后呢，我还去查了查它对咱们这个在中医上啊，它就是非常的好处，它有这个扶正补虚、补肾益精、健脾和胃、化痰止咳、养血润燥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作用啊，其实都是中医的典籍对它的这个记载。所以说呢，你看咱们自古呢，这个蘑菇这种菌类的东西，它就赋予了非常神奇的力量。比如说咱们的灵芝也是属于菌类，是吧？这种各种的这种蘑菇，你像鹿茸菇这种，它都是需要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去自然去成长的。所以说呢，就是它的整个的这种营养价值和它的口感各方面呢，都是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蘑菇可以比拟的。对吧？所以说呢，它又被誉为什么森林中的钻石啊，所以今天很难得。因为不瞒大家说，说句露怯的话，我们接触过这么多好东西了，我真的是很少很少听说鹿茸菇。今天要不是说今天推荐，我还真的没有对它有研究啊。然后呢，我们也拿回家去试吃了一下，我就拿回去炒了个肉，就很简单，拿回家，对，真的很好吃，特别鲜，就是那种鲜鲜的那种口感，然后它有一点脆小脆脆的那种口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味啊。然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一定要给大家好好推荐推荐。但是我后来查了一下价格，真的不便宜。 便宜呢，这个是吧？
0: 对，其实蘑菇它本身也不便宜。你看咱去菜市场买那个鲜蘑菇，
1: 嗯，
0: 蘑菇很轻，你随便称几个抓一把，那就好几块钱，是不？
1: 对。
0: 那你要晒干的蘑菇更贵，好的蘑菇那得上百块钱一斤干蘑菇呀、啊，是吧？
1: 嗯。
0: 所以咱们这个蘑菇还是那句话，它的价格肯定是不便宜，但是我给大家保品质啊。我们今天这个蘑菇呢，首先我没有用硫磺熏过，无硫熏，无染色，无防腐剂。啊，我都是给大家筛选过的，精心挑选过的，个头都非常的均匀，
1: 嗯，
0: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的沙子，也不用你处理，所以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给大家还原它的本色，肉质也特别肥美，
1: 嗯，
0: 然后正常我们今天在外面，你要是买这个一袋的话，基本来说就得39块钱一袋，
1: 啊，
0: 其实这个价格不贵了，咱们说实话。啊，你平时你出去吃盘炒蘑菇，那你在炒蘑菇炒肉是不是也得这个钱？
1: 对，你看你像很多那种比较标着星的那个饭店里边，他要是卖这个鹿茸菇的话，就是哪怕说过鲜肉炒鹿茸也得98、88这种价位的啊。
0: 而且我这个不是说金针菇，不是说香菇，我这属于比较珍稀的一种菇类，是吧？
1: 嗯。
0: 所以我今天呢，咱也就实实在在的买4袋送4袋，
1: 嗯，
0: 直接给大家8袋。
1: 8袋
0: 的话，一袋是200克、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价格直接给大家做到198，你看行不行？
1: 对，一个尝鲜的价格198块钱，
0: 对对对，
1: 然后是8袋带给我们，
0: 对对对，
1: 拿回家就能开袋即食的，
0: 对对对，
1: 而且不用您再做处理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对对对。
1: 您刚才问我什么行不行？那我肯定说不行了。
0: 那我就不问了。
1: 这个是这样啊，因为我知道您是给我们来做宣传的，然后这边呢就是给到我们那个价位确实比市面上便宜了不少。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吧，咱们这样弄个，十全十美的组合，行吧？再给我们加2袋，19810袋，我也不给您多要，好吧？
0: 嗯，咱这样式吧，因为我这个鹿茸菇啊，因为我们这也是新品，而且呢，在市面上也比较少见，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一号打响，
1: 嗯，
0: 咱今天还是那句话，咱们就是抱着来做宣传的态度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也就敞敞亮亮的。好吧，
1: 好，
0: 我就听你的，就是你一袋，然后给你那没来搭档再来一袋，
1: 对，给胖丫一袋，行，谢谢，我替我搭档感谢您啊。
0: 我跟大家讲，这10袋你别小看，我加完到10袋以后，你自己算是2000克，2000克是多少斤？4斤。
1: 嗯嗯。
0: 4斤的重量，你别说买鲜菇、买干菇，你都合适。就这个猪菇是真的很便宜了，这个价格。
1: 嗯。这样吧，咱们那个。现在是198块钱10袋啊，十袋。咱们的鹿茸菇，如果您没吃过的话，您想尝尝鲜儿，那今天可以打电话先定下来，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电话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定。但是呢，王总，我想跟您说一下啊，因为呢，我个人觉得吧，你看咱们这个美味是美味，然后珍惜是珍惜，是吧？咱们这个东西虽然市面上买不着，很少能见得到，但是呢，我想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无负担的实现一个蘑菇自由，您看这样吧，您在价格上再给我们优惠点，好吧？
0: 你这价格你咋优惠？那没法优惠。你说那蘑菇，你上菜市场你能砍价吗？
1: 啊，你给我们带来多少组啊？今天，您入库了多少？
0: 50，就入了50组啊。
1: 就50组是吧？
0: 对
1: 呀。那这样吧，你每一组合到每一袋，你给我便宜100块钱。
0: 啊？
1: 行不行？
0: 便宜多少钱？
1: 便宜100块钱，咱就直接对半砍。
0: 我没听错吧？一袋便宜100块钱？
1: 啊不啊，对，一组。咱一组不是10袋吗？10袋您不是说199吗？咱今天便宜100块钱，99块钱，行吧？我也
0: 10袋4斤呢。
1: 我知道是四斤，我都给您这样算了，您行吧？您
0: 我是来做品宣，你不能让我
1: 受气。您来这还想挣钱呢，王总？您来我们这做宣传还想挣我们钱啊？那可不行。行吧，这个我觉得很那个合适了，因为没给您多要，因为咱是新品首发嘛。我的意思是什么？大家都没吃过，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呢想买，但是一觉得200块钱就有点犹豫。咱今天这样不到100块钱，行不行？咱都不犹豫了，大家吃得好。
0: 我的妈，那你这样，我不能50组了，我顶多给你30。
1: 哎，您都已经入了50组了，就不要说别的了。
0: 你别
1: ，我也是给你按着50组算的价，行不行？不说别的了，99块钱10袋啊，朋友们，99块钱10袋。如果您没吃过什么叫鹿茸菇的朋友，今天打电话给他订回家尝尝鲜，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呢，今天给您精挑细选来的这款商品呢，是真的很多朋友可能连听都没听过，叫 叫鹿茸菇，而且不是干的，不是您市面上买那个鲜的，它是把那个鲜的鹿茸菇给您洗好之后，处理好之后给您。
0: 不是鲜的，我们是干的鹿茸菇，直接给大家泡发好了，洗干净了。为什么一定要是干的给大家还原？干的它晒干以后它会比较鲜美，它的那个氨基酸会被释放出来，所以一定是鲜蘑菇，然后给大家晒干。晒干我们就需要180天的自然晾晒
1: 啊、哦，
0: 晾晒干之后我们
1: 再给它
0: 人工再给大家用
1: 泡发
0: 净水来进行泡发
1: 啊、
0: 哦，人工给大家来进行清洗，然后给大家装袋，也就相当于你回到家里了，你免去了干蘑菇泡发呀、清洗呀这些一系列的过程，免切免清洗免收拾，既能有这个干蘑菇的鲜和美，又能吃到咱们就是新鲜的那个蘑菇那种肉头的那种嫩嫩的口感。所以我跟大家讲，就现在这个类型的这种包装的蘑菇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它的工艺很复杂。你鲜蘑菇直接就是农副产品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对、
0: 你干蘑菇你顶多你就晒完了，你给它一打包装完事儿了，也没有啥保质期，能保存老长老长时间，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是。那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鲜蘑菇采摘下来，先180天晾晒，晾晒完了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纯净水的泡发和还原，再给大家打包装袋，非常费劲。
1: 其实就是为了大家这个口感，对吧？
0: 对，
1: 为了这个香和这个营养啊、嗯。
0: 对，把它发挥到最大，发挥到极致。所以就是。这个10袋200克，一袋的话2000克，4斤。4斤我们在任何渠道你都见不到，吃99块钱。
1: 行，咱不说价格了，不说价格了啊！今天呢，咱们能听到这档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是我之前没有吃过这种鹿茸菇，甚至没有见过鹿茸菇的，或者知道它价格很高的，今天咱们99块钱给您整整的10包10袋，每包20克，200克啊，200克带回家，好不好？不多说了，咱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打爆了啊，朋友们，真的好多朋友呢一听这个价格就是迫不及待的去抢，咱这样每人限定2组，不能多了，好吗？因为咱只有50组，咱们这么多朋友去抢呢，最多最多订2组啊，不能再多了。
0: 对对对，
1: 咱做个限购，
0: 再给大家加了，因为这个太便宜了，好吧？
1: 好，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鹿茸菇啊，是可以开袋即食的鹿茸菇，它不是鲜蘑菇，是干蘑菇，给您又二次泡发之后的，所以说呢，不需要您再去有这个泡发的烦恼，也不需要咱们再去二次处理了，直接开袋就可以直接吃了。您不管是炒菜也好，不管是做这个煲汤也好，还是做一些其他的这个。食材的辅助也好，都是非常非常简单和方便的，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好吗？咱们今天是99块钱，让大咖购给大家带回去整整的10袋带回家，每袋是200克的这个重量啊，所以说呢，非常非常的合适的一个价格，99块钱10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价格这个组合真的后面可能看不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首发置换的一个价格给大家谈下来的，所以说朋友们，您听到这档节目之后，如果还没有吃过这种鲜美的鹿茸菇的话，真的别错过这次机会，400-637-1818。当然了，王总，您看啊，这个鹿茸菇这个东西，很多朋友说了，我都没有听过，它到底好不好吃？它怎么吃啊？这个东西？
0: 这个，哎呀妈，这吃法可简单了，你打开袋了以后，把咱那个蘑菇拿出来，直接扔锅里炒菜就行。你炒着吃、炖着吃、煮着吃都可以，做汤吃也可以。你平时怎么做蘑菇，你就把它直接扔锅里做就行。然后你说我想凉拌，凉拌的话咱不能直接吃哈，凉拌你得拿这开水烫一下，
1: 焯一下，
0: 烫熟了，焯一下，焯熟了以后，直接你是弄点小蒜泥啊、小芝麻油就可以了，特别的方便。最主要我们家的这个那个鹿茸菇啊，给大家保证哈，咱们都是人工精心给大家精挑细选的，没有沙子，给你去干净了。再有一点，我们家的蘑菇是没有任何硫磺熏制的，我们就是传统的晾晒，然后给大家做还原，然后不染色，都是天然的本色。然后再有一点，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咱们没有科技和狠活，家里有孩子有老人的这个可以放心来吃，而且它肉质肥美，然后还饱满，然后吃起来那个口感是脆嫩脆嫩的，又脆又嫩又香又甜，回到家里是炒个尖椒炒个辣椒，还是说跟韭菜在一起再加上辣椒一炒，老好吃的。或者你回到家里炖汤鹿茸菇再加鸡，你一顿做一个鹿鸡汤，那真的是大补。它和猪肉放在一起是炒着吃，还是怎么吃也都特别好吃，因为它这个蘑菇本身它就是鲜。你 加入任何的食材，它就是任何食材的味道，特别的方便，特别的美味。
1: 说的我口水都流出来了啊！的确，我回家之后就拿那个猪肉炒了一下，真的很好吃。然后呢，如果大家喜欢辣的，可以再放点小米辣什么的，那个味道简直绝了啊！但是今天的价格99块钱，整整的10袋带回家，这个组合和这个价格，除了在Costco之外，您在别处真的是看不到了，朋友们。然后呢，咱们每袋呢是200克的一个重量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了。如果还没有。

0: 抢到的朋友，现在跟大家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个？几个？七个呀？五个？
1: 那补不了了。
0: 还有五个？
1: 补不了了，因为太便宜了。
0: 啊，我们刚才那个导播老师还有五组啊。这样，你们就先打电话吧，好吗？咱们抢到手里面去尝尝鲜，山珍海味，山珍海味。这种难得的山珍真的是价格很贵，但是大咖购今天是新款首发，最缓和的价格啊，99块钱10袋带回家。六榕菇，400-637-1818，400-637-1818。而且咱们都知道，鹿茸菇就是这种山珍的山菌类的东西啊，它真的是对咱们身体非常有好处，对吧？刚才咱们王总也说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一款好的东西，而且呢市面上难得一见。今天呢咱们既然来到大咖购了，又这么便宜的一个价格了，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最后我们还请王总给我们做一个品质的保证。
1: 来，首先第一点啊，咱们给大家保证，就是10袋4斤99这个价格在其他渠道是没有的，只有咱们大咖购有。那么再有一点呢，我们今天这个蘑菇没有任何的硫磺熏制，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就是原色原味，就是非常的鲜美。拿回家了以后，咱们随便开袋直接来炒菜吃，里面没有任何的沙子，都已经给大家处理好了。
0: 所以说呢，是既健康又美味，而且今天既经济又实惠啊。如果还没有吃过这么好的山珍的朋友，没有吃过什么叫鹿茸菇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咱们最后的机会了。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东西，咱们期待着下次合作，好吗，王总？当然了，还没抢到的朋友呢，大家赶快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10袋鹿茸菇的机会，千万别错过。感谢大家的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渊源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无限，
5: 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

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无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堂的直播间，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明一堂广播版进行音频传输，同时呢，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进行视频传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搜索关注到燕赵明一堂视频号，也可以同步的观看到我们本次的直播。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接在视频号的直播平台来给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个与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息息相关的话题，就是糖尿病对眼睛的伤害我们常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可能带来的并发症。而在所有的并发症当中呢，眼底病变是致盲风险最高，也是最容易被我们糖友所忽视的一个。很多糖友呢感觉有这样的困扰就是眼前好像总有蚊子飞，是不是糖网了？医生呢会说让我们打激光，那到底该不该打呢？什么情况需要做手术？手术到底能不能根治呢？黄斑水肿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科普时间燕赵明一堂特别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糖尿病眼病科副主任医师李志勇来为我们科普解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真的会失明吗？激光手术打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进行选择？好，我们也请李志勇李主任来跟我们所有的听友还有网友朋友来打个招呼。下午好，李主任。
1: 下午好，各位观众、主持人，下午好，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在这里见面。
0: 好，那李志勇主任其实是长期从事咱们糖尿病眼病的临床诊疗工作的尤其是擅长复杂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孔源性视网膜脱离以及玻璃体积血，还有黄斑疾病的诊疗。那今天呢，我们针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关注的一大眼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究竟是选择药物激光手术打针这些如何权衡利弊，如何进行积极的一个防治？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在燕赵明一堂视频号平台来给我们打字互动留言李主任也会就大家的问题呢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那主任，咱们开门见山先来回答很多糖友们非常关心我觉得是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糖网咱们说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到底在早期有没有一些症状？糖友们自己能不能发现呢？
1: 好的，我们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糖尿病在我们眼的一个并发症。很多人他在这个是一开始的时候，在疾病的早期是没有症状的。我们其实所以说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来讲，它应该是通过我们就是说健康体检。来检查，来发现它一些非常早期的一些病变。如果是等到我们就是说，也有很多人他出现了这个症状了，往往疾病已经进入的晚期了。比方说他我们眼里出血了，眼前有黑影了，有黑影遮挡了，或视力下降了，大部分就是他已经不再处于早期了。所以说我们这个病还是重在这个早期筛查。
0: 那您说这个早期筛查就跟体检一样，其实咱们这个眼底就是糖友们患有糖尿病的朋友们应该是每年还是说每半年咱们做一次筛查呢？您的建议是
1: 其实就是对于我们这个筛查的这个时限呢，对于不同的人群它是不一样的。我们比方说我们对于二型糖尿病来讲，如果一旦发现了，就是一旦确诊了二型糖尿病以后，我们就应该进行首次的筛查。另外一个，对于我们一型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发现糖尿病患者就是确诊糖尿病，五年以后要进行筛查。其他的人群，比方说像我们这个就是妊娠期，我们在妊娠之前也应该进一步筛查。所以说，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筛查以后，我们需要根据我们病变的分期来确定下一步这个筛查的时限。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根据平时我们血糖工作水平。来确定下一步是这个随诊和筛查的时限。
0: 所以这个是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诊疗的时间长短。
1: 对对对，对，它不完全一样的。对。
0: 其实也就是说，等如果大家真的是感觉到我们这个视力发生了一些变化，有明显下降，这个时候如果再去看，其实往往会比较晚了，是吧？
1: 对对对，已经大部分可能已经是不再是疾病的早期了。
0: 就是在您的门诊上，估计要过来看这个糖网的患者，是不是往往会已经是不太好的这种？

0: 多了。
1: 对对对，因为我现在这
0: 嗯。
1: 个门就是我每个门诊上，其实很多病人他来查的时候，我这其实大部分病人已经是不再是早期了，甚至有一些有个别情况下，这个患者他是因为发现眼睛不好，视力下降了，一查眼底出血晚期了，他个人才知道自己患有糖尿病，他是以眼睛视物不清、手诊来发现的糖尿病，有个别情况下患者也是这个样子的。
0: 就压根儿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血糖有问题，直到这个累积到眼睛了，视力出现问题才来看啊，来到咱们眼科看，结果发现糖尿病，这种也是有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这种往往其实就肯定是不太好了，是吧？这个结果
1: 对
0: 就，
1: 对对对，其实现在我们国家对这个糖尿这个糖网的防控力度是非常大的。我们还有很多的患者，比如说他在综合医院确诊糖尿病了，或者因为糖尿病去住院治疗了，内分泌科大夫也会建议他到我们到眼科来进一步筛查。
0: 这是很有必要的哈，就是大
1: 对对
0: 家
1: 对，
0: 这个糖尿病患者们，咱们一定得警惕，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在眼睛上哈，可能会累积眼睛的这个血管，我们要进行一个及时的健康检查。刚才李主任也说了，可能您别管是一型的、二型的，还是其他的这种情况，根据您血糖的指标都不太一样，咱们这个复查呀、时长，甚至是检查的项目，可能会都有所差异哈。
1: 对的，对的，因为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可能我们检查的这个项目是不完全一样的。因为首先我们有去这个，它基本的检查包括一些广角的眼底像，因为我们现在眼底像有很多还有免散瞳的嘛，所以说还有一些像眼底的 OCT 了，必要的时候做一些眼底血管造影了等等这些眼科非常必要的检查项目。
0: 好，李主任，那我们在线上，咱们这个燕赵迷汤视频号直播间哈，网友朋友们，如果有关于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问题，今天呢可以向咱们河北省眼科医院糖尿病眼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志勇进行提问哈。这个糖网到底会不会失明？手术、激光、打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选择？李主任，有一位网友问到这么一个问题哈，他说：“李主任，我糖尿病啊有5年的时间了，视力一直没问题，都是1.0，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舒服。您像这种情况还需要查眼底吗？”
1: 必要的，这个它是需要我们一般情况我们需要到医院来进行散瞳，好好查一下眼底的，因为视力没有问题的话，但是因为我们眼底的病变往往在早期它没有波及黄斑的情况下，它是不会影响视力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一期、二期的时候，它眼底会出现一些这个微血管瘤或者硬性渗出什么的，它不一定会影响视力，但这个阶段在处于这个疾病的早期阶段，我们这个阶段去干预它。去这个控制血糖，往往能够收的，会收到这个事倍功，这个事倍功半的这个效果。
0: 事半功倍的效果，
1: 事半，sorry，对不起，
0: 对，
1: 事半功倍的效果。
0: 所以就是您说这种像这位朋友他说的应该是二型糖尿病哈，有5年的时间，这个有没有一个时长？您说这个二型糖尿病一旦确诊就需要每年都要来查查眼底吗？还是
1: 对，因为二型糖尿病来讲，往往其实我们很难确定。很难去知道它这个具体的发病时间，所以说它一旦确诊的话，首次就应该就是确诊之后应该首次进行检查，以后的话最好每年都进行一次这个眼底的普查。它有时候其实因为现在有很多医院我们会有这个免散瞳的眼底照相机，很方便的。其实就是我们照一张眼底像就能够大概知道它一个大部分这个眼底问题了。
0: 就是眼底拍张照，眼病早知道是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尤其是咱们糖尿病患者，就跟您每年这个健康体检一样哈，其实就是应该给我们的眼底及时进行检查。李主任刚才也提示了，即使就是您视力感觉还挺好的，没啥问题，但是眼底咱们还是得需要进行一个检查，就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朋友们是这样的哈。好，那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左上方给燕赵明堂的视频号，我们来点点关注；右下方啊，这个免费的小手，咱们来一起点点赞。也希望在健康的道路上，燕赵明堂以及我们背后三甲医院的专家团队，也可以一直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燕赵明堂呢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啊，在河北生活、河北三农广播进行 广播版的传输。那同时，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 APP 以及燕赵敏仪堂的微信视频号也会同步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关注我们之后，在健康道路上您就不会迷路了。今天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糖尿病眼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志勇李主任来给我们科普解读糖网啊，我们面对打针啊、手术啊，还有这个激光，到底应该如何进行选择？糖尿病患者朋友们有相关的眼底病，咱们可以一起来跟我们科普留言一下，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今天这个话题哈。李主任，其实说到我们这个激光激光治疗，很多朋友其实挺害怕的。我看后台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就是大家一听到说打激光，心里面是会有点畏惧，就是可能有的大夫跟患者说你这个应该打激光了，大家就会觉得到底什么时候该打激光，可能会听到身边的一些朋友说，哎，这个眼病打了激光可能有一些不太好的情况出现，所以大家对这个事情是心里面非常有这个困惑
1: 是的是的，可以理解这个大家的担心嘛。我们是这个眼底的激光它是用来控制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种这个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但我们什么时候打呢？按我们医学的分期来讲，它应该是在这个重度非典，就是重度非典型增生期，也就是说增生前期和增生期，我们需要进行这个激光的光凝的治疗。我们打这个激光的目的呢，是为了控制我们病变的进一步发展。其实也只有我们激光才能有效的去控制病变的发展。我们药物往往单靠药物往往是实现不了的。另外一个激光呢，它确实是对我们视网膜是有一种有创伤的治疗方法。但是呢，就是我们这属于一种丢车保帅的方法。是为了就是防止控制我们病变进一步发展。当然了，他这个打了激光以后，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个就是说这个光敏度的下降，或者以后在夜间暗适应的暗适应这个功能的不好。所以说，我们到了一定的病变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才会去做视网膜光凝。在我们这个一期二期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去做光凝的。
0: 所以这个还是得听咱们医生这个专业的建议了，通过检查。看他的一个病情是什么阶段，是吧？
1: 对的，对的。
0: 您说他这个激光确实对眼底是有创性的，就为什么有一些患者就跟我们反映，就说好像听身边的谁谁打完激光怎么有不太好的，这是打的您说这个时机不对了，还是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呢？
1: 其实这个激光控制病变的发展，就是说它并不能100%的控制我们病变的发展。它还要结合我们平时你像患者的全身情况，比如说血糖的控制情况、血压的控制情况，它不是说达不到这个100%的控制血糖的发展。所以说我们就是应该是一个，然后及早就诊，然后及时治疗，才能就是说尽量的去控制我们病变往前进一步发展。
0: 好，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是去年眼底有出血，然后医生就说让他打激光，他也是说，听人说打完激光视力会更差，一直就没敢去想听听李主任的意见。
1: 其实如果根据他所描述的这种情况，如果医生建议他去打激光了，确实应该去打，因为如果不打的话，这个病变肯定是越来越重的。他因为这个肯定是为了，如果进入到晚期，那我们再做手术，它付出的代价会更高的。所以说我们能够及时用激光来控制病变发展的话，可能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最好的一种治疗方式。虽然说他这种就是说这个可能会激光会有带来一些其他的问题，但是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更好的方式去替代这个激光。
0: 就是打完激光，是不是大家会暂时性的会觉得视力有一定影响的，是一个暂时性的，是吗？
1: 对对对，大部分人可能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事物发暗了，他视力一般大部分不会是明显下降特别快。如果下降特别快的话，他肯定还有其他的这些造成视力下降的原因，不单单是我们激光的一个原因。他有可能是疾病进一步往前发展了，我们有可能需要我们再进一步做其他的，比方说 黄斑水肿加重了，

0: 我们需要做玻璃腔注药了，或者眼底出血加重了，我们需要手术去干预了，等等。
1: 哦，那您像这位朋友说的眼底出血，就一直要是拖着的话，这个是不是真的可能会走向失明的这个结局？
0: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糖尿病视网病变本身它就是一种致盲性的眼病，我们其实希望通过各种方法尽量的去，就是挽救或者延缓它这种功能的这种丧失。
1: 所以这个时机的选择，咱们还得相信任专业的医生。如果说要求咱们打激光的话，李主任，您的建议是咱们应该适时的来做上这个激光的一个治疗。
0: 对的，因为这个适时的光学治疗是我们控制病变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就是目前科技发展的现在，它没有哪个方法能够完全替代我们视网膜光学，虽然它有很多的缺点，而且现在其实我们这个医学界也在不断的努力去研发其他的手段，比如说通过玻璃腔注药的方式来，就是说想替代这个光学，但是到目前来看，它这个玻璃腔注药费用很昂贵，而且效果也达不到。也不能完全替代我们光凝治疗的这种效果。
1: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通俗讲的打针吗？
0: 对的。
1: 哦，这可能是不是会有？你像咱们今天说的这几种方式，手术啊、激光、打针，它可能会一个患者会用多种方法，是吗？
0: 对的，它是根据自己的病情，不同的阶段可能需要不同的治疗方式，或者是综合进行治疗。
1: 所以咱们要是仅就这个激光来说，它并不是说打一次就一劳永逸了，可能会是多次。
0: 对的，因为好多情况，比如说他这个血糖的或者全身情况还不太好的话，有可能我们这以后可能会需要再补一些激光。
1: 哎，我替咱们这个患者朋友们问一个问题哈，李主任，这个糖网如果打激光的话，它疼吗？从感受上来说的话。是需要住院的吗？
0: 他不需要住院的，他我们在门诊治疗就可以了。就说其实打激光疼吗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绝大部分患者都是可以耐受的，可以坚持的。当然了，有些可能个别敏感的这个患者的话，他可能会觉得一些是不舒适。那这个可以，我们可以就说分次嘛，可以分次，可以少分次多量，就是分次可以把它这个减少每次少量多次的，然后来尽量的去解这个。减轻这个患者朋友的这种不舒适的感觉。
1: 然后这个东西，您说是在目前激光在咱们门诊就可以完成，不需要住院的哈。
0: 对的，不需要住院的。他我们一般情况打，我们做完激光就可以走了，可以回家了，然后跟医生约好下一次什么时候来就可以了。
1: 这个一般，您刚才给我们提到过，因为我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您说他是在哪个时期、哪个阶段，咱们需要进行激光的干预？因为您说这个糖网它是分不同期的，是吧？不同阶段的。
0: 好的，这个对于激光治疗时机呀，我们目前应该我们医学叫做，其实我们在三期，也就是我们国内的分期，糖尿病视网病变的分期在三期，在国际分期的话，应该叫增生前期，也就叫重度非典型增生期，或者在增生早期，我们进行这个视网膜光凝的治疗。
1: 然后，如果说已经到这个增殖期或出现这种积血的话，玻璃体积血是不是就已经会差点事儿了啊？
0: 对，如果是眼底有出血了，我们玻璃积血了，我们的激光可能无法穿透这些积血来到达我们视网膜上，可能这些情况就需要我们手术进行去干预了。
1: 就可能到下一步了啊。好，李
0: 对。
1: 主任，咱们今天这个主题哈，咱们视频号的家人朋友们也可以看着哈，这个糖网会失明，我们打了一个问号。这个糖网真的会导致失明吗，李主任？
0: 糖
1: 这
0: 尿
1: 肯定也
0: 病，
1: 是大家特别害怕的哈。
0: 是的，糖尿病从它这个疾病本身的自然病程来讲，它是一种致盲性眼病，所以说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包括我们采用药物了、激光了、注药了、甚至手术了，我们尽量去避免患者导致这种然后失明的这种状态。其实这个科学发展的现在来讲，我们这些手段其实能使我们绝大部分病人能够免于这种失明，或者让患者的视功能维持时间会很长。当然了，我们这种这个包括我们打针。

0: 了、激光了、手术了，
1: 嗯。
0: 也不能完全替，它不能替代我们患者朋友自身血糖和血压全身情况的控制。我们全身情况的稳定才是我们治疗的根本。我们也经常在临床见到一些朋友，虽然做了手术，然而如果血糖控制不好的话，他仍然有可能会再次眼底出血，甚至心室血管青光眼，导致失明。但当然了，现在随着我们科技的发展，这种失明的概率现在会越来越低了。
1: 所以就是还是得靠我们每个人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还是要回归到咱们这个血糖的一个控制上哈。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现在对糖尿病，对糖网的这些朋友来讲，他确实是非常考验个人毅力的，靠坚持。他不是靠我们一次手术一次打针，就说我们这个它是好实现的。但是我们平时控制血糖，确实需要我们毅力去一点点去坚持的。
1: 其实包括我们这次科普直播，也是希望咱们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朋友们啊，我们警惕眼睛的这个致盲性的一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哈。那今天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糖尿病眼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志勇来给我们在线科普解读关于糖网啊，它到底会不会失明？手术、激光、打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选择？那看来这些治疗的这个方式其实是可能会有组合拳用在一个患者的身上。那生活当中，李主任还是提示大家应该积极的进行一个血糖、血压、血脂等等全身因素，包括我们运动饮食的一个日常的防控。这一点对于这个防治糖尿病的眼部的并发症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李主任，我听您反复在强调这一点，是吧？你也是深有体会哈。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每天，我不论是在门诊还是在病房，其实我给病人做的这种，就是说健康宣教嘛，首先这种血糖的控制，每天都是在很多遍的去做这种，这个健康的科普，一定要有个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良好的心情，努力去控制自己的情绪。每天开开心心的控制，而且要我们控制血糖、血压、血脂，改善全身情况，这个才能，就尽量的去控制，就是才能去我们去控制，就希望它能达到我们控制病变发展的一个目的，而不仅仅是靠我们这个打针了、激光了、手术了来控制病变的发展。
1: 是的啊，这是需要靠咱们所有糖尿病患者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靠我们自己去一点一点的去进行一个管理和进行一个改变哈。哎，李主任，那如果说这个糖友朋友他患糖尿病很多年了，但是他这个血糖一直维持的比较平稳，生活当中也很注意哈，像您刚才提到的，也非常的自律。这个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咱们这个眼部的一些并发症是不是能延缓它的到来，甚至是不让它到来？
0: 是的，是的。其实，如果我们这个糖友朋友们，如果他这个血糖啊，全身情况他控制很好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很多年眼睛是没有病变的。就是说，即使他就是说过了20年、30年、40年以后，到了70岁、80岁以后，眼睛出现了一些眼睛的改变，都是很轻微的，它不会对我们生活造成很严重的影响。即使我们需要治疗的话，我们也需要很简单的，就是床上很小的这种方法，就达到我们治疗的一个目的了。就所以说，我们这种全身的治疗是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的。
1: 所以还是回归到咱们自己进行一个健康的管理哈，这是提示所有这个今天要提示所有糖尿病患者朋友的哈。如果刚刚进到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啊，您或您身边的朋友，咱们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太好啊，眼睛又感觉有点视力出现一些问题呀，或者是等等一些不适哈，今天您可以直接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哈。咱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糖尿病眼病科副主任医师李志勇，李主任来给我们讲一讲，面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们应该如何进行一个科学的防治啊？大家有关于这个糖尿病在血糖控制不太好，而眼睛又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些朋友就说这个眼前好像有黑影飘动啊，视力变差了呀，等等的一些不适的情况哈。还有朋友就反映这个黄斑水肿的情况哈，李主任，您看有位朋友就说了，他说除了激

0: 非常简单，而且场上又小。目前我们这个对于糖尿病黄斑水肿的治疗，一般都我们目前就是推荐的方案就是三加就是 TNE 的方案，就是根据一些，比如说我们就是打完三针或者根据患者的病情以后，然后病情稳定了，我们可以往后再顺延2周、4周、8周往后进一步顺延的。
1: 那我们知道这个黄斑其实视力非常中心、非常敏感的这个位置，如果出现黄斑水肿这部分患者，他往往会感觉到视力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一个下降。
0: 是的，是的，这个黄斑水肿，因为黄斑是我们，特别敏锐的，我们眼底特别敏锐的一结构，它是决定我们人眼视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部位，所以说它这个一旦这个部位一旦发生水肿了，或者发生病变了以后，对视力影响是蛮大的。很多人觉得视力看东西不清楚了，视力下降了，甚至看东西变形了等等，这是有可能的。
1: 因为您开场给我们讲，就是咱们说这个糖网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在早期往往症状不是太明显，大家很难感受得到。但是这个黄斑水肿如果同时伴有的话，是不是它就会感觉会比较明显了？会有哪些典型症状呢？
0: 是的，是的，就是说这个，他这个就是有些情况，如果一旦合并黄斑水肿，病人会觉得我看东西不清楚，是吧？不清晰，视物化暗或视物变形，这些会对我们这个视力造成一定影响的。
1: 是中心部位的一些视力受损，还是说变暗，还是所有的事物
0: 不
1: 都是
0: 是，
1: 这种感觉？
0: 我们黄斑主要是决定我们中心视力的这种损伤。
1: 所以从大家这个患者的感受上来说，这个视野是感觉中心的部位有这种暗的感觉吗？李主任？
0: 是的，是的。如果是他周边部网膜还可以的话，他就会感觉他就会觉得这种中心这个视野是看东西不清晰的，眼前可能有一个在正前方有一个很，然后暗点。
1: 然后可能会有变形。
0: 对，伴有视物变形、视物模糊或者有黑影，这个每个人具体差异它也是不完全一样的，根据疾病的状态，它也不完全一样。
1: 往往这个患者来到您的门诊，还是能及时发现的，是吗？
0: 对的，其实我们现在做一个眼底检查，查一个 OCT 就能很好的就是去了解我们眼底黄斑的一个状态。
1: 这也是眼底拍照，咱们刚才提示大家的，就
0: 对对
1: 是
0: 对。
1: 进行一个及时的检查，也是能发现这个端倪，发现这个问题的。当然，患者朋友从自身的这个症状感受上，这个黄斑水肿也是能够感觉得出。那不一定所有的糖网患者他都伴有黄斑水肿，是吗？这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啊。
0: 是的，是的，他就是说一部分患者会有，他不是所有的人，但有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眼底周边部这个病情已经很重了，但是眼底黄斑它还不肿，这是跟个人体质是有关系的。
1: 那您像刚才提到，这个黄斑水肿，咱们需要打针。那我们这个糖网是只有伴有黄斑水肿的才是打针，是给大家推荐的吗？还是说？
0: 目前我们玻璃腔注药来治疗这个糖尿病双病变的话，我们绝大部分的情况下，黄斑水肿，我们只有黄斑水肿我们才去打针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做眼底手术了，比方说我们眼底有出血了，或者它合并前两个双目脱离了，我们在术前也是需要去打针的。打完针，我们一般的打完针以后过1周左右，然后才去给他做这种眼底玻璃体切除术。
1: 就有可能在术前也会需要打针。
0: 对的。
1: 好，那我们也提醒所有的这个听友还有网友朋友哈，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明堂》，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今天呢，我们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糖尿病眼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志勇李主任。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啊，可以左上方点点关注啊，右下方一起点点赞。点赞旁边有个小箭头啊，可以把咱们的健康直播间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啊。我们今天关注的是糖尿病在我们眼底的一大并发症，叫做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如果有糖尿病的患者朋友，您这个眼睛啊，或者说视力感觉有一些异常，有些问题，您都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哈，李主任会就大家的问题进行一个解答。主任，咱们说到这个眼内助药啊，咱们通俗讲的这个。

0: 针。有朋友就问了，这个眼内打针也是说需要打好多针吗？他这个是要打麻药吗？还是怎么个打法啊？
1: 我们这个打针呢，其实它不疼，我们需要点麻药，就点一些就像眼药水一样的，就点麻药。然后点完麻药以后，这眼睛眼表没有感觉了，我们才去做玻璃腔注射。我们目前来讲，我们大部分患者这个需要去多次的做打针，因为我们目前这个药物大部分可能维持时间可能维持一个月或一个多月。当然，我们对于很多患者，比方说打了三针或五针以后，他病变得到了一个相当一部分控制以后。以后可能会间隔的时间会长一些，你像有很多患者可能会间隔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个月稳定期以后，可能才需要去做治疗。其实随着我们目前的现代科技的发展，我们有高浓度了，有双抗了，像这些药物研发以后，可能以后我们打针的间隔可能会越来越长。
0: 就是打的这个药物它是有不同种类类型的，是吧？
1: 对的。
0: 包括一些您说这个医疗技术的一个发展，药物的一个迭代，会有一些新的，咱们说的什么什么单抗啊之类的，还有双抗的药是吗？
1: 对，双抗的还有高浓度的这个药都在这个不断的上市。我相信以后我们会间隔的时间会越来越长了。
0: 这个水肿，黄斑水肿这部分朋友，他通过这个眼内注射药物的话，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能消除这个水肿吗？
1: 我们希望就能让黄斑水肿尽量的稳定时间长一些。我们其实也有相当也有一部分患者可能打完几针以后病变，他就黄斑水肿他就稳定了，以后可能就不再肿了。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可能需要多次去注射，这个是根据每个人的体质、每个人的情况，还有病变的程度和状态都不一样的。
0: 就看来就是大多可能是在门诊上会有一些这个患者，他可能会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干预治疗的一个过程了，是吧？
1: 对的。
0: 好，所以这个李主任也是一直给大家强调，我们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个病咱们其实防打于治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进行一个自我干预和预防，能够早期的发现，咱们及早的进行一个干预治疗。那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糖尿病眼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志勇。糖网真的会失明吗？手术、激光、打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进行一个科学的选择？李主任，要说到这个手术的话啊，其实对于很多疾病啊，我们眼角迷糖也给大家科普过很多的这种疾病的话题，大家都觉得这个手术啊，可能是已经是一个怎么说呢，比较终极的一个治疗或治愈的方法了。对于咱们糖网来说，这个手术它意味着什么？
1: 其实我们这个手术啊，是我们在解决糖尿病晚期病变的一个手段。什么情况我们才需要去做手术呢？比如说我们眼底玻璃体积血，是吧？药物通过药物治疗它无法吸收，再就合并我们前列腺视网膜脱离了，这些情况下都需要我们手术去干预。那我们手术，就是。然后它是不可这个疾糖这是这个、糖尿病病变它是不可治愈的。那我们手术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手术就是通过手术方法把眼内的积血清掉，把增殖膜剥掉，让脱离的视网膜复位，我们再给它完善一下我们视网膜光年的治疗。其实是我们是希望控制或延缓病变的发展，患者愈后的视功能还取决于我们眼底这个视功能一个这个眼底视网膜功能一个状态。你像我们眼底的血管的闭塞，像神经的萎缩，这些是不可治的。就所以说我们这个疾病还是防大于治的。
0: 所以就是很遗憾告诉大家，咱们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目前是不能治愈的哈。即使咱们说比较终极的治疗手段，刚才李主任用了一个词，比较晚期的治疗手段可能要上手术了。它也是在它的这个治疗的一个作用目的，刚才给大家进行了一个交代哈，可能保有我们目前的一个视力的情况，对吧，李主任？就尽量避免大家走到咱们今天主题写的失明这个地步。
1: 是的，就是说这我们其实所有的努力，我们也只是想希望，患者就希望 就是说这个就唐网的患者不至于他进展到这一步。
0: 所以说做完手术就回到您刚才提到给大家提醒的，可能有的朋友做完这个手术他血糖控制不好还会再次发生一些危险，还会出
1: 现。是的。其实我们手术治疗也只是针对眼睛目前状态的一个治疗，而不是从根本上把这个疾病去治愈了。所以我们全身情况的稳定，包括血糖、血压，然后血脂这些全身情况的稳定，才是我们病变稳定的一个根本。如果我们术后血糖控制仍然不好的话，它极有可能会引起再次出血，虹膜长心室血管，最终像心室血管性病导致失明什么的，其实这是很可惜的。我们通过努力的话，其实能够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像这种失明的结局。
0: 那您像除了咱们患者自我的日常的一个管理，咱们也说了这个手术激光打针的一些方法，日常他们还需要用药吗？这个用药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其实我们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话，平时他不用，我觉得不用做，因为如果是眼里有出血了，我们可以口服一些药物，但这些只是辅助治疗。它不能从根本上去控制我们病变的发展。我们从根本上还是我们全身情况，像血糖、血压、血脂的稳定，这些才能促进我们眼底这个积血的吸收了，病变的稳定了。
0: 所以药物它只是一个辅助啊。这个时候咱们自己的管理就显得非常非常重要了，是吧，林主任？
1: 对的，它不能，你像我们吃一些口服一些药物，并不能替代我们像这种像控制血糖啊等等这些，就是你像这些事件是不能替代的。
0: 好，那咱们直播间的朋友，谢谢大家这个点赞哈。咱们如果有血糖控制不太好的朋友，你有关于这个眼病方面的一些困扰，眼底病的一些问题，今天都可以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哈。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糖尿病眼病科副主任医师李志勇李主任。糖网会失明吗？手术激光打针到底应该如何进行选择？有困惑的朋友，咱们可以直接在直播间啊跟我们来留言互动。那李主任呢，长期从事糖尿病眼病的临床诊疗工作啊，擅长复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玻璃体积血以及黄斑疾病的治疗哈。大家有相关的困扰，可以在我们各大平台给我们留言互动。好，主任，咱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们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哈。其实李主任一直在给我们强调一点啊，咱们糖网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个疾病一定是防打于治的。朋友们日常的这个管理，日常的管控，对血糖血脂以及全身情况的管理至关重要啊。那李主任，您有没有一些这个特别实用的一些，怎么说呀，您个人的一些经验啊，或者说护眼的一些法则提供给大家，您觉得怎么样最有效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防治呢？
1: 好的。其实对我们糖尿病这种慢病的管理啊，我们国家包括“十四五”“十五五”这种规划当中都提高了很高的这个高度。我觉得对于血糖的控制，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觉得首先要管住嘴。是不是啊？就说因为确实我们首先因为糖尿病这个病，你吃多了以后它血糖肯定会高的。
0: 对。
1: 然后一高了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所以说我们要从饮食从吃的这个第一关先把控住。我们要就是说我们想吃的时候少吃一点，不想吃的时候也要坚持吃一点，因为不想吃的时候你不吃的话那血糖就低了。这个也确实是，然后管住嘴，第二个要迈开腿。我们又说，你看我们要做每天要做适量的运动，是不是？我们不能说我们就是说，因为很多我们现在越来越见到，我们尤其是像我们北方这个地区来讲，这个大龄大体重人群是越来越常见了，肥胖的问题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非常严重也是非常常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迈开腿。我们做一些就是我们一定要做这种日常的，非常就是养成一个这个运动的习惯。再一个来讲，我们要是规范的用药，我们要遵医嘱用药，不能说我这个药我想我就是说 我就想用的时候用，不想用不就停了。比如说我今天要出门了，
0: 嗯，
1: 然后我再一天我你像我又去参加一个什么聚会了，我就把药停掉了，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再一个就是我们就说那个啥，一定要像不能光看，而且血糖要平时要经常规范的去监测。对，我们要不知道怎么去监测的话，我们最好到内分泌科跟医生去沟通。我们一天，因为有些病人，我发现在我们在门诊上，病人我发现经常很多这个糖友们，他怎么测血糖？他只测早晨空腹，他早晨空腹血糖还可以，结果他三餐后血糖都很高，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他血糖控制不理想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我们要一个非常这个规范的去管理我们的日常的一个生活，它不能靠单单的一个方面。再一个，我们要重在坚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是不是啊？就说我们就是一定要把我们良好生活方式，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你心情不好的话，这个也确实是对我们疾病，它是不利于我们疾病的这种控制的。好的。
0: 这其实是给大家在防控日常的这个血糖方面的一些建议啊，因为李主任确实在门诊啊，在病房接触过很多的患者，长期的临床工作当中，可能您也看到过很多很惋惜的一些病例，深有感受啊，对于这个血
1: 对，
0: 糖
1: 因
0: 的
1: 为
0: 一
1: 有
0: 个
1: 很
0: 控制。
1: 多，就我在病房，我确实见到一些很年轻的一些朋友，比方说他才30岁左右，40岁左右，正是我们工作年，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就是非常一个工作人群非常主力军的一个主，这个作为家庭一个主力的时候，他眼睛出问题了，就所以说会对他的整个家庭、整个工作甚至生活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而我们这些恰恰是通过我们努力是有可能去避免的。
0: 您说这么年轻的患者，他们就是出现糖尿病，然后血糖控制不好，都已经发展到咱们这个眼病并发症的状态了。
1: 是的，是的。
0: 那看来确实是很严重的一些情况了哈。好，我们再来看看咱们这个网友朋友们哈，以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的一些问题哈，请李主任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哈，在咱们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们，有关于这个血糖控制不太好哈，眼底又有一些问题，眼睛比方视物有一些问题的情况，咱们都可以来交流一下哈，你可以直接打字。我们看看有一位朋友说，这个想问问李主任，这个玻璃体手术有没有年龄限制？
1: 我们目前没有很明确的年龄限制，就是如果我们全情况还可以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随着我们就是说很多患者朋友他如果这个体质还可以的话，我们有70多甚至80岁的时候还有可能会耐受手术。当然这是根据我们全身各项心脏啊、各项这个肾功啊、各项指标来决定的，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禁忌症。
0: 这个手术还是得看您个人的这个身体情况了哈，年龄不是一个卡壳的地方哈。好，还有一个朋友的问题，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哈。这个朋友说呢，也是有糖尿病，然后说他查出来之前是查出来有白内障，然后现在也发现有这个糖网，想问问这两者在干预治疗上有没有一个先后的顺序，这个手术选择上。
1: 他有的，我们对于这些糖友朋友，如果同时合并白内障，眼底又出现改变的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第一个要建议，如果在我们首先他要控制血糖，第二点就是如果是我们在眼底还能看清楚的情况下，我们要先检查眼底，如果眼底到达了我们需要做治疗，比方说做视网膜光凝的程度了，像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先去做视网膜光凝，等我们做完充分的视网膜光凝以后，再去考虑做白内障手术。如果是我们白内如果是我们白内障确实是比较重了，眼底是看不进去了，也无法去做我们视网膜光凝了，我们可以先把白内障做了，在就是在血糖控制良好的情况下，把白内障手术做了。白内障术后1个月左右，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做眼底的检查和治疗。
0: 所以这得结合来看啊，这个白内障的情况跟咱们您说这边要治疗的， 这个情况，到底是不是互相干预哈，所以再决定它这个先后顺序。
1: 是的，是的。
0: 嗯，好，这个问题还是挺麻烦的，这是不是得需要咱们两个科室联合给他这个制定这个方案？
1: 他需要到医院相关科室去做一些检查，
0: 嗯，
1: 让医生给他判定一下他到底是哪个占的程度更重一些。
0: 嗯嗯，好，其他朋友，咱们有关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些问题哈，如果您这个血糖啊有点问题，有糖尿病，然后这个眼底视力又出现了一些困扰，您今天呢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一下哈。咱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糖尿病眼病科副主任医师李志勇，李主任来给我们讲一讲糖网真的会失明吗？手术激光还有打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一个选择哈？我们看看有一位朋友问到这个激光的问题，他说打了激光之后还能不能正常生活，会不会影响看手机看书等等的哈？
1: 可以的，我们激光其实并不影响我们正常生活，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打了激光以后，确实是我觉得比方说它的病变比较重，是不是打完激光以后它夜像有个别情况下它的暗适应功能可能会差一些，我觉得夜间开车什么可能会要注意的。
0: 哦，
1: 但是我们正常的这种日常生活工作了看手机了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0: 嗯嗯，好，这是咱们说的这个激光啊。再有我想替朋友们问一个问题，有朋友也提到了哈，就是说这个糖网咱们今天讲的这些方法哈，别管手术激光包括打针，还有李主任说的药物这个辅助的一些方法，这可能都是说的咱们这个西医的方法，有朋友就说这个中医中药对糖网有没有一些帮助？
1: 嗯，有的有的，其实我们糖网是属于我们糖尿病的眼的一种并发症。
0: 嗯，
1: 我们在古代来讲我们糖尿病叫消渴病。
0: 嗯，
1: 我们祖国医学其实在这个治疗糖尿病方面是很有经验的。
0: 嗯，
1: 我们这个，但是我们这个中医中药的治疗并不能完全替代我们这种打针了、激光了、甚至手术了来这种方案。它是我觉得，但是中医中药能够改善我们的体质，就是能够控制或延缓病变的发展。
0: 嗯，
1: 这个其实是确实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它是从改善体质的角度可能去控制我们病情，也确实是有一些专长的。如果说我们有这种需求的朋友可以去通过中医去调理一下。
0: 嗯，
1: 但是它是不能替代我们这个西医的这种治疗的，它是一种互补的一种方式。
0: 嗯，相辅相成的哈。
1: 对对对，
0: 说中医中药是从这个全身体质的一个调理来应对咱们说这个消渴症哈，就中医里面糖尿病的一个称呼哈。
1: 对，
0: 嗯，好，主任，最后的时间请您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因为有朋友刚进到咱们直播间哈，就是说这个手术激光还有打针他们一个实际的选择有没有一个时机啊，或者说是适合不同的一些朋友的情况，您给我们简单再来概括一下哈。
1: 嗯，好的，其实对我们糖尿病视网病变来讲，我们就是说其实应该是早防早治啊，重在预防。
0: 嗯，
1: 我们就是说我们筛查是特别重要的，
0: 对，
1: 能够把我们尽量的把这种治疗的关口前移。另外一个，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合并他们这个黄斑水肿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就是打针的方法去治疗。另外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在疾病处于它这个糖网处于这个中期阶段，比如说这个中期了、三期了，我们可以通过视网膜光凝去控制病变的发展。如果我们这个疾病到了有它出现了玻璃积血了，药物不能控，药物治疗吸收不了，或者合并前囊网脱了，这些情况是需要我们手术进行去干预的。
0: 嗯，
1: 啊，简单来讲就是这些情况。
0: 嗯嗯，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李主任反复强调哈，咱们这个糖网预防大于治疗啊，要把血糖控制好，也提示所有糖尿病患者要定期的来查您的这个眼底。这可能比我们任何的治疗都要更加的重要，咱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燕赵明医堂也提示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管控好我们的血糖，自己做好日常一个饮食还有运动的一个调理啊。当然出了问题咱们及时到医院进行就医。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糖尿病眼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志勇李主任。 也非常辛苦李主任啊，在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来到我们的线上给大家进行一个健康知识科普讲解，将近一个小时哈。那也提示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在本次节目直播结束之后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到燕赵名医堂视频号，您可以观看到我们本次节目的精彩回放，也可以转发给您的家人朋友，有需要咱们一起来学习眼健康知识。那我们今天也再次谢谢李主任来进行我们的线上健康知识科普讲解，也谢谢所有听友还有网友朋友们的关注收听以及收看，谢谢李主任，我们下次再见。
1: 好的，再见。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4: 农村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 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

0: 离燃关闭电源、火源、气源。12、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13、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14、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15、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16、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君乐宝君唱
3: 出新品啦！
2: 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八九零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6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2度。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晴。

0: 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5度。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夜间到三号，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西北部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三号的夜间到四号，全省都是晴见多云的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治疗以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的问题，专家指导，解疑答惑。直播热线请记好是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搜索关注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太阳在我的心照耀，快乐的人儿永远不会老。初秋时节啊，暑热渐消，早晚转凉，但是秋老虎仍然不时发威，暑湿未消，秋燥初起。那中老年人的身体调节能力相对较弱，正处于从防暑湿向防秋燥、健脾胃过渡的关键时期。那这个阶段养生要注意什么呢？河北省卫健委提示您：第一，要清补为主，润燥养肺。初秋季节呢，脾胃的功能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切忌急于贴秋膘，大量进补油腻厚味。那饮食也以清淡易消化、健脾养胃为原则，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山药啊、冬瓜、薏米、赤小豆等等，帮助清除伏天残留的暑湿。同时呢，秋燥渐起，可以增加梨、银耳、百合、莲藕等等滋阴润燥的食材，少吃生冷瓜果、冰镇饮品以及辛辣烧烤类的食物，避免损伤脾胃。建议老年人一日三餐搭配两次加餐，每天的饮水要达到1200毫升以上才可以。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起居有常，早睡早起啊。秋季呢，阳气收敛，作息应该随之调整，尽量在每晚的10:30前入睡，早晨的6点左右起床，顺应秋季收藏的养生规律，午间可以小憩15到30分钟，帮助恢复精力。夜间呢，气温下降明显，也应及时的关窗，加盖薄被。重点要护住腰腹、肩颈和关节的部位，避免夜半寒凉侵入。

三点呢是秋动有度，不可盲目。俗话说啊，春捂秋冻，但是对于中老年人，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不能盲目的追求秋冻。早晚呢应该及时添衣，重点护好颈部、胸背以及腹部。正午闷热时段，注意开窗通风，空调的温度呢不宜过低，避免一冷一热诱发感冒和关节不适。

最后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慢病管理一定要按时监测。初秋时节，昼夜温差较大，血管收缩波动，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要按时服药，坚持监测血压、血糖，切勿自行调药。秋季是流感等等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建议老年人及时接种流感疫苗，外出勤洗手，室内勤通风，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关注健康，人人有责。俗话说啊，这立秋到贴秋膘啊，一入秋，很多朋友就开始琢磨着怎么给自己和家人补一补了。红烧肉、炖牛羊肉，还有煲浓汤，想着呢把夏天的苦夏啊掉下去的肉咱给补回来，为冬天储存能量。但是在今天咱们饮食条件已经非常充足的时代，这种大鱼大肉贴秋膘的做法真的还适合现代人吗？盲目进补会不会反而给身体带来负担呢？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实践医生，和大家来聊一聊秋季如何科学贴秋膘，怎么样去避开进补的那些坑，以及如何用三减食品来搭配，帮助我们安稳度过秋燥节气。当然关于健康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秋天到了，不少朋友都开始了贴秋膘，但是怎样贴秋膘才是合理的，如何才能不伤身体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实践医生，为大家聊到的话题是秋季科学贴秋膘，远离进补误区，三减饮食搭配，安稳度过秋燥时节。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石大夫。石大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咱们立秋以后呢，很多朋友到了这个阶段啊，尤其是早晚开始变凉的时候，就想着要贴秋膘了啊。大家伙一说这个贴秋膘呢，第一反应就是多吃肉多进补。想问问您啊，这个习俗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说现在有点不太适合咱现代人了呢？
1: 贴秋膘呢，这个习俗呢，其实是我们古时候的人在特定的那种生活条件之下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嗯，
1: 它主要就是因为像古时候夏天，我们既没有空调又没有电扇，然后呢酷暑难耐，这个时候呢我们吃饭，那么我们的食欲可能就会差一些。
0: 对，
1: 这个再加上古时候可能这个农忙，体力活动相对比较大，出汗多，可能就是会出现在夏季就会出现体重下降。而这个秋天一到，那么气候变凉爽，我们的胃口可能就会自然会变好一些。对，这个时候我们要多吃一些，把夏天我们流失的体重或者流失的我们这个成分营养成分我们来补回来。再一个呢，就是古时候呢，我们的防寒保暖的手段相对比较少。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要在身体当中储存一部分脂肪，来冬季来御寒。是这个作用。而且对于我们现在呢，为什么说不适合我们现代人呢？就是因为我们现代人的这面临的我们的生活环境和我们的身体挑战也是完全不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当中，我们的日常饮食的能量和脂肪其实已经是相对非常充足了，甚至很多人都已经超标了。如果你还是盲目的就去贴秋膘，很容易就变成了贴肥膘了，然后增加了这种慢病的这种风险。而且呢，我们的现在的体力活动是要比以前要减少很多的，没有那么多的体力劳动，再加上呢，我们冬天的保暖手段非常完备了，所以我们在不需要我们靠我们身体当中脂肪来抵御严寒了。再有呢，像现在的贴秋膘，往往就像我们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一样，就是变成了我们一种
0: 炒作
1: 大鱼大肉的这么一种给自个找到的这么一种
0: 借口
1: 。对吧？
0: 嗯，
1: 是，所以呢，就是贴秋膘，对，其实是不太适合我们现代人的。
0: 嗯，确实，我们之前老说这个古代的这个夏天叫苦夏啊，就是特别的痛苦，而且过得也特别的苦。而且我们看到以前好多这个记载里边，古代人的这个夏天过得确实是挺艰难的，而且人一到了这个夏天瘦的跟啥似的，到了冬天得补一补。所以说，到了咱们这个阶段啊，到了现代，确实咱们不太用补。也不是说不太用补，应该不像古代那样的大补，可以这样理解哈。
1: 对对
0: 对，但是咱其实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传统，也是需要去贴贴秋膘，只不过是我们得有科学的方式。所以说我们衍生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完全不需要贴秋膘了？就是哪些人需要，哪些人不需要呢？
1: 嗯，看我们是否需要贴秋膘，那么是我们靠什么？是取决于我们夏天的消耗和我们的体重的变化，以及你现在的身体的一个状况来进行一个评估的。也就是说，简单点来说，身体消瘦虚弱的人需要适当的进行一个补充，而超重肥胖甚至有慢性病的人则 都需要来进行一个补充。那么稍微具体一点来说，就是如果在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炎热，食欲不振，然后呢出现了明显的体重下降，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个合适的易消化的蛋白类食物、动物性食物来恢复体力。再有呢，就是出有已经有明显的营养不良或者贫血的人，这个时候在我们的均衡饮食的基础上，适当的增加一些，来提高我们身体的一个能量储备。再有呢，就是对于像特殊的这个重体力劳动的这种工作者，这种人呢，他因为在夏天出汗比较多，那么体重肯定流失比较多，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所谓的贴秋膘，来进行一个合适的进行补充。
0: 也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们营养不太均衡或者说营养不够的人，我们到了现在还是需要贴秋膘，还是需要补的，对吧？
1: 对对。那么对于他本身就超重肥胖甚至有慢性病的人，而且就是还有一部分像我们很多的久坐少动的上班族，体力活动很少的，这个时候就不要来进行贴秋膘，盲目的贴秋膘只会让你的去贴上一层肥肉，
0: 厚厚的脂肪。
1: 对，
0: 对，这属于这个超重啊、肥胖者呀，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慢性病啦，甚至我们刚才说到的上班族啊，这些其实都是不需要这个贴秋膘的。但是呢，有一些老年人会说，那我不贴秋膘，那我身体里边会不会缺这个营养物质啊？别人都贴，我不贴，他日常饮食是不是也能辅助他能补充一些必需品啊？
1: 其实，在我们在日常生活，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是相对比较丰富了。像我们常见的这个食物，像我们的优质蛋白类食物啊、脂肪类食物啊，包括我们的这种植物性食物啊，已经是非常丰富了，几乎就是我们相当于在每个季节都能吃到我们想吃到的食物。然后这个时候，只要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做的均衡饮食，参照着我们这个居民的膳食指南，均衡的饮食就是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我们的生理需要，这是没问题的。
0: 它这个贴秋膘。

0: 标它引申到了咱们现在，也不光指的是单纯的肉，对吧？肉蛋奶蔬菜什么的这些东西，其实都算是营养补充品哈。
1: 对对，但是呢，我们可能一说贴秋膘，可能就是更侧重于
0: 吃肉、
1: 大鱼大肉。
0: 对，尤其是像羊肉什么的，这是温补的这种的。
1: 嗯，
0: 对，确实是我们说到了这个贴秋膘啊，随着我们的时代的发展啊，确实是对于各种各样的人，他有不同的这样的进步。那其实不同的人群，我们可能也有不一样的一些进步的方法。你比方说儿童啊、成人呀、老人呀，他肯定是方法不一样。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侧重点有哪些呢？
1: 你比如像老年人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他的消化功能相对于年轻人可能相对要弱一些。如果说我们一味的就吃这些个大鱼大肉，他可能非常容易引起这个消化不良。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多吃一些，比如像鱼，像这种脂肪含量较低的鱼肉，去皮的这种这个鸡肉，然后鸡蛋啊、豆制品，这样就是既能够预防贫血和肌肉流失呢，也能够减少我们的过量的脂肪的一个摄入，限制胆固醇这个摄入。而且呢，在做的时候，我们无论吃哪种食物，做的稍微软烂一些，易于消化。这样的话，吃的时候我们做到少食多餐，然后可以在一日三餐之外进行一个适当的加餐，这就可以。对于老年人来说，而儿童呢，儿童他处于一个生长发育期，那么我们日常是要以均衡营养为主的。然后呢，比如像多吃一些优质蛋白类食物、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只要我们满足生长发育需求即可。相反，更应该避免高糖高脂的食物的一个摄入。尤其是你看，今天是9月1号，都开学了。
0: 对。
1: 然后呢，像暑期我们在门诊上接到了不少这样的小朋友，家长带着来干什么呢？减重了。减重，暑期在家里，这个
0: 大鱼大肉也不动，
1: 大鱼大肉吃得好，动得少，体重蹭蹭的往上涨。这个入学了，所以呢，这个入学了，入秋了，所以对于儿童来说，更不能贴秋膘，而是应当适当的控制饮食。
0: 但这个孩子也得分吧，就是比方说瘦的不行那种，他该贴还得贴哈。
1: 对对，瘦的，你像尤其是像那种很多那种小胖墩儿，体重稍微偏大一点的，那更是应该注意，不要去做这个贴秋膘的这种行为。
0: 对，确实刚才说到是老人包括儿童，这都需要这个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来分析哈。还有这慢性病患者，他们有什么需要注意到的吗？
1: 慢性病呢，就是我们更是对于慢性病的患者，更不能只看着这个补，而是我们要综合考虑疾病的一个影响。然后你比如说像高血压、高血脂，这个呢，我们要保持清淡饮食，更要少吃这些个动物的内脏啊、肥肉啊这些个。而糖尿病患者更要注意什么呢？除了刚才说的这种脂肪摄入，因为脂肪也会产生很多的这个能量，然后呢，还要控制我们的碳水和糖分的一个摄入，选择一些个低升糖指数的一些个食物，比如说粗杂粮啊。然后呢，总体来说，也就是说，我们要结合自身的身体情况和疾病情况进行一个科学的调整，不要去盲目的去跟风。
0: 确实，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判断，我们到底是贴秋膘，还是应该去温补，还是应该什么都不补，我们还要往下减。这是每一个人不同的身体有不同的这样的补的一些方法。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出现了相关问题，咱们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给来给我们看一看，判断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去做。那其实很多人他在补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补它会不会对我身体其他的器官或者我的这个正常的生活造成一些影响？你比方说一补，有的人说我就口腔溃疡啦，什么那个咽喉干痛啦，长痘便秘啦，他会有补上火的这个情况，这个是怎么回事？这是有问题吗？
1: 有些人呢说所谓的一补就是出现一些个所谓的上火的症状，其实这就是你的这个我们的身体对于我们的营养摄入的一个过量或者不均衡产生的一种应激或者一种严重的反应。比如像我们喝的一些比如说浓肉汤啊，或者油炸的食品啊，这种糕点之类的，都属于高热量热这个热量炸弹。 大量摄入之后，它就会影响什么呢？影响我们身体当中的水电解质一个平衡，激发起一个局部的炎症反应。比如你到这个咽喉，就是因为咽喉肿痛、口腔溃疡。再有呢，还有一些个，比如说我们可能，吃肉的时候，往往就是喜欢吃一些有口味的，可能有一些辛辣刺激性的，也会破坏我们的口腔黏膜或者消化道黏膜的这种表面，然后呢，形成这种口干、舌燥、嗓子疼这种的一个症状。再有呢，一种呢，就是说我们贴秋膘是，往往都看重的是什么？大鱼大肉，对不 对？那么我们大鱼大肉吃的同时，摄入了大量的蛋白质和脂肪，而你肉吃的多了，自然而然你的蔬菜吃的相对比较少，那么蔬菜减少就会导致我们身体缺乏膳食纤维，使我们的胃肠蠕动减慢，引发一些便秘。而我们这种在肠道代谢废物长期继续在我们的肠道里，就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炎症反应，会使我们感觉着燥热不适的这种感觉。
0: 嗯，确实，您刚才其实提到了我们这个，每天吃的东西其实是固定的啊。这个肉确实吃多了以后，这个菜就会吃少，包括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应激的反应和一些炎症的反应。那像这种我们过多的吃这种高热量的食物，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很大的一些问题哈？
1: 对，你像我们高热量的食物，我们摄入过多，除了就是会导致我们的体重快速上涨之外，还会使我们的就是这种超负荷的蛋白质和能量代谢，也会抑制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球蛋白的一个形成，使我们机体的在这个免疫力出现一个下降。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容易出现是这一个，比如说病毒啊、细菌啊，更容易趁虚而入，出现比如说局部的炎症，像长痘。长痘，这个长了个火疖子，对吧？或者是出现感冒啊，这些一系列的一个症状。
0: 也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补过了，反而不仅给自己没有给自己身体增加免疫力，还会降低免疫力。
1: 对，其实就是我们就刚才我提到了一个叫我们的一个膳食指南，我们中国家推出这个膳食指南，就是来指导我们哪些东西该吃多少，不能过量，这是我们的一个指导。
0: 对，还是要根据我们专家来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有的放矢的来选择才可以。对，刚才说到这个补上火的这个情况，它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出现上火的可能性吗？
1: 对，这跟你的个体的这个差异性啊，个体差异性它是有的啊。但是你不光是上火的症状，有些人你可能因为一顿大鱼大肉下去之后，不但是说上火的症状，这是小事儿，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就是很严重的一些个疾病。你比如说，像这个前一阵儿这个我们的一个病人，他就是可能就只有40岁左右，平时可能就体重稍微偏点高，连续3天吃了三天火锅，三天火锅正好有体检，然后抽血抽出来，发现是止血，然后胆固醇、甘油三酯大幅度的一个升高，这个时候就是
0: 白色的血哈，
1: 对，白色的血，就是赶紧要紧急应用这种降糖的、这降脂的药物，因为为什么？如果这种止血、这种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这么持续往下发展，很有可能引起急性的胰腺炎，这是很危险的这种情况。
0: 对，确实这就是属于补多了。而且是没有加节制的这样的大量的摄入这样肉类哈，而且对像那个火锅这样嘌呤过高的这样的一些食物，确实对身体如果说长期大量的这样食用会有一些问题。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现在老说贴秋膘，您刚才开头也说到了，有很多人就贴成肥膘了，就是要大量的吃这种大肥肉，像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方法去避免呢？
1: 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呢，就是还是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要控制我们总的能量摄入，总的能量摄入优先选择脂肪含量较低的蛋白类的食物，比如说吃一些瘦肉，同时呢配合着我们适当的一个运动，真正的实现是我们做营养储备，而不是变成了脂肪的一个囤积。这个时候，所以说我们在吃肉的时候，刚才我们选择一些个鱼虾，这个禽肉这种的，它相比起我们的猪肉、牛肉、羊肉，它可能脂肪含量要更低一些。再有呢，就是要做到一个荤素搭配，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餐当中肉类占到三成，蔬菜要占到七成。
0: 嗯，

0: 对，吃动平衡啊。
1: 对，
0: 嗯，这个运动方面，现在这个天儿也凉快了，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嗯，其实呢，你像运动，我们就是两种，一种是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呢，其实我们一周可以3到5次的一个有氧运动，比如像快跑、这个、快走、慢跑或者骑自行车，每次呢也不用时间太长，30到60分钟，选择我们天气相对凉爽的一个时间点，这然后呢再适当的加入一些个这个力量运动，也就是我们无氧运动，比如说我们有条件呢，可以说你一周进行一个2到3次的一个力量运动，比如说深蹲、俯卧撑、或者进行到健身房进行一个撸铁，适当增加一部分肌肉量，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这个时候也能够帮助我们消耗更多的热量。
0: 嗯，对，这个是我们比方年轻人可以这样去做。关于这个老年人，是不是运动的时候得稍微减一减啊？
1: 嗯，对，运动呢就是还是这个量力而行，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一个相对较缓的一个运动。你其实像老年人，像这个跳跳广场舞，这个
0: 散散步，啊，
1: 对，散散步，是吗？还有一些你看老年人打打门球，就是这种，其实特别练练太极拳，特别好的一种这个运动方式。
0: 嗯，对，确实上周我们讲到中医的时候也是给大家提示过，就可以打打太极拳呀，做做八段锦啊，让自己这个身体能够达到微微出汗，然后这个面也不红，然后气也不喘，然后达到一个初期的一个锻炼的一个效果就可以。所以其实我们刚才对吧，我们聊了这几个话题，都是给大家一个点，就是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方法。贴秋膘，这个小孩、大人、老人，他有不同的这个点。你运动，他也有不同的点。但是说1000到10000，咱还是身体是自己的啊。尽管说到了秋天了，但是也别跟风，咱们还是要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方法去进行对待，这样的话才是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一件事儿哈。好，那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实践大夫，为大家聊到的话题也是秋季科学贴秋膘啊，远离进补误区，三减饮食搭配，安稳度过秋燥时节，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也有在秋天啊贴秋膘方面的一些困扰，包括想问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2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留言啊，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一下健康动起来节目，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在直播链接下面给我们留言，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史大夫一起给大家来讲一讲怎么样三减饮食搭配，怎么样去安稳地度过我们的秋天呢？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

0: 长的可能。
1: 妈，吃饭了。
2: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2: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2: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2: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2: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2: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2: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4: 我的身体我负责。
3: 你的健康谁管理？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5: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石健大夫，为大家讲到的话题是秋季科学贴秋膘，远离进补误区，三减饮食搭配，安稳度过秋燥时节。如果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石大夫。石大夫你好。
1: 嗨，主持人好。
0: 嗯，好，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讲到了很多关于贴秋膘的一些有趣的一些事儿哈。但是有的朋友会有一些疑问啊，有的人会说，那我确实是缺啊，我补的越多是不是就越好呢？我一顿吃上那么多的肉会有什么样具体的一些风险吗？
1: 因为我们的肉类往往都是高蛋白高脂肪的，消化起来要相对比较慢，如果一顿吃的太多，就会超出我们的胃肠道胆囊胰腺的一个我们的消化的一个极限，这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消化不良、胃胀，甚至引起胆囊炎或者这个急性胰腺炎的这种问题。其实我有一个朋友就是30多岁，年纪也不大，曾经有一次晚上就是猛吃了一顿烧烤，然后呢再加上一个大量的饮酒，这一下就诱发了急性坏死性胰腺炎，十分凶险，光病危就是下了好几次。经过了几个月的治疗，这才慢慢恢复过来，但是它的一消化功能就难以恢复到它以前的一个水平。所以说大量的吃肉对于我们的消化系统就负担是非常大的。
0: 而且这个急性胰腺炎是不是也特别疼啊？
1: 对呀、对，急性胰腺炎是非常是剧痛的，这种疼超越了一般的疼痛。除了。

0: 对于我们消化系统的这个影响呢，就刚才主持人你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一次性吃太多的肉，会使我们的血尿酸水平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飙升。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的尿酸结晶沉积在关节，就会诱发这种痛风，诱发痛风的一个发生。如果说本身就有高尿酸血症的这种人，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说一次性大量的这种吃肉啊。所以呢，就是其实我们的人体的我们消化功能和吸收功能，它都是有一个上限的。吃多了不仅补不进去，反而会成为这个身体的负担。所以呢，我们要还是要讲究平衡。
1: 嗯，对，确实是。您刚才其实提到这个案例，也是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的，又有点痛心，但又有点庆幸的这样一个过程。确实，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到了这个夏秋交替啊，就是趁着这个夏天的小尾巴，都要出去大吃一顿啊，吃吃烧烤，喝点这个啤酒什么的。但确实，因为出现这个问题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要那个过度的去吃大量的这样的肉，或者说突然之间去进食大量的肉类，确实对身体有很大的一些坏处啊。对，而且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你不吃光吃肉不吃菜，是不是也有问题啊？
0: 对啊，像其实刚才我们也已经提到了这个方面了，就是你肉类你吃的太多了，必然你的菜就吃的少了。那我们膳食纤维摄入不足了，摄入不足，那么最直接的就会导致你便秘。那么如果长时间的这种长期的便秘，你的大量的毒素排不出去，甚至都会引起我们的这个肠道的一个肿瘤的一个发生。
1: 嗯，对，什么东西咱吃多了以后，它肯定是有一些坏处的啊，这是最大的问题。还有一个点就是，有的人他确实是不饿，但是我就是馋，我就是想吃，吃多了以后是不是身体有很大的负担呀？
0: 对呀，是，其实我们的饥饿是我们身体的一种本能的一种反应。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身体缺少能量的时候，自然而然呢你就会产生饥饿感。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不饿，如果一点饥饿感没有，说明你的身体就对于能量的需求是
1: 没有
0: 不需要，或者说这需求没有那么大的。如果你还是说这个违背着我们的需求来做的话，那自然而然的它会产生一些健康的一个危害。
1: 嗯，对，这个时候本来你就没有这个需求，反而你还要给它大量的东西，其实就增加了身体的一些代谢的负担了哈。
0: 对。
1: 对，只要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一些负担，它一定会给大家一些不好的反馈，因为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机体，所以哈、啊、还是要跟我们的身体当好朋友啊，这是我们这个每天都要给大家去讲到的一些好的一些建议。当然对于我们贴秋膘啊，我们的身体这个补的这样一个过程，咱们国家卫健委也一直在推行这个三检三健啊，包括我们节目的每天播的这个片花广告里边都在强调这个三检三健，这个和咱们的贴秋膘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嗯，这个三检三健呢，是我们国家卫健委提出的对于我们的一个科学健康的这么一个指南。
1: 嗯，
0: 它与贴秋膘的关系，其实它可以引导着我们的贴秋膘升级成对于我们身体有益的一种新时代的一种新做法。这个因为我们时代背景变了，我们的贴秋膘的含义也一定要变。所以呢，我们三检三健，我们就要通过减盐减油减糖来预防慢性病，然后呢这个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这与我们说贴秋膘的当时的初衷，是我们要健康的过冬的这个初衷是一致的，只不过现在我们要在三检三健的指导下，使我们的这个手段方法更科学一些。
1: 嗯，对，确实。那我们具体到我们的实际，咱们这个减盐啊、减油、减糖应该怎么做呀？
0: 嗯，这个其实减盐、减油、减糖，咱们先来说总量，食盐每天不超过5克，我们的食用油、烹调油每天25到30克。添加的糖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之内。那么具体来说，减盐除了我们要炒菜的时候要少放盐之外，我们还要警惕，比如像酱油、蚝油、酱类和有的我们的
1: 咸菜、榨菜，
0: 甚至我们的常吃的一些个零食，还有一些个火腿加工的肉制品当中的这些隐形盐，往往它们当中的含盐量都是不少的。所以呢，我们要购买食物的时候一定要看后面的食物成分表，看它当中的钠的含量。
1: 嗯，

0: 减盐，然后呢，再有呢，在我们做饭的时候要学会一些个多样化的一种烹调方式，不要只做红烧呀、啊，这种方式可以呢，我们多用一些个这个我们天然的调味料，比如说葱姜蒜啊、柠檬啊这种来提味，减少对盐的一个过度的一个依赖。再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因为工作生活节奏比较快，工作比较忙，可能我们在外就餐或者吃外卖的比较多。在外就餐，那我们吃外卖的这个食物，它可能为了追求这种风味，往往都是重油重盐的。所以呢，我们尽量呢还是要在家吃饭，或者说选择一些清淡的一个餐品来做到一个减盐。那么减油呢，减油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做的时候，比如像我们的鸡呀、鱼啊这种，我们可以不用做，非得要做红烧，我们做一个清蒸、白灼，做一些个这种方式来减少我们的用油量。其实我们每家都应该在家里准备一个油壶，也就有刻度的油壶，来每天有控制，而不是说凭感觉。
1: 就比较凭经验啊。
0: 我们炒了一盘菜，我们吃完了之后，这个吃完了菜，这个盘下面一层油，那么你的油脂肯定放的要就是超量了。再有一个减糖，其实说到我们贴秋膘，我们秋天呢，我们可能这个在我们传统上往往就是提倡一个秋天多吃一些的，比如说冰糖雪梨啊、银耳汤啊，还有就是像我们马上要中秋节了，对吧？我们的月饼啊什么的，这都是这个含糖量是对高糖。再有就是现在很多人爱喝的一些个饮料，都是奶茶，都是含糖量特别多的一些个食物。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好还是说减少这个喝这些个含糖量高的饮料。所以最好的我们就是喝一些白开水、淡茶水。然后呢，再有呢，就是我们一样跟盐是一样的，我们买东西的时候看一下营养食分营养这个成分表，对于像这个它的配料当中，比如含有白砂糖啊，或者这个蔗糖呀、啊，或者什么各种的葡萄糖浆啊之类，这种含量比较高的，尽量少买或者不买。
1: 对，还是原始一点比较好啊。包括您刚才说的喝这个，其实喝白开水，这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规则其实还是好的。喝白开水总归是比喝这个饮料还是要强很多的啊。对，而尤其是现在这个天气也凉了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喝点这个温开水还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其实我们到了秋天了，我们知道润燥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方面饮食上有什么可以推荐到的吗？
0: 其实我们提到的这个润燥呢，其实就是我们要充足的补充水分和膳食纤维啊，膳食纤维。然后呢这个其实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我们多喝水，多喝水，保持我们身体的这个水分的一个平衡，啊，再有呢，我们多吃一些个这个绿叶的蔬菜，比如说芹菜啊、菠菜啊等等这些个，多吃一些个绿叶蔬菜，它不仅水分含量高，还能够为我们身体提供比较丰富的膳食纤维，预防我们秋天出现了什么这个便秘啊、肠道这个干燥啊这种情况。再有呢，就是我们呢也可以说多吃一些个天然的这种胶质的食物或者润肺的食材，比如说像银耳啊、百合呀、山药啊，再有一些个像这不是这个白萝卜、南瓜等等，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包括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再有呢，就是还要是减少我们的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这个摄入我们是要这个润燥，而不是要增加我们的身体的这种干燥感。
1: 对，还是要我们跟之前说到的这个贴秋膘，包括秋补，还是要根据不同的身体的情况，我们来判定到底能不能补。那其实我们刚才最早说提到了很多慢性病的这样的人群，慢性病的人群毕竟是因为长期要用药嘛，而且有这个长期的慢性病的困扰，他们这样的人群在秋季的饮食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到的呢？
0: 对于慢性病的人群呢，这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平稳的一个控制指标，而不是说这个盲目的进行所谓的一个这个进补。你像高血压呢，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你的盐分那是肯定是一个底线，这个每天不能超过 五克，而且呢要注意增加一些个含钾高的一个食物，像比如像这种蔬菜，像我们的香菇，以及我们的一些个水果，含钾都是非常高的，这有利于我们的这个对抗我们的血压的一个升高。再有呢就是说这个注意秋天注意这个足量的一个饮水，因为如果说你饮水不足，造成血液浓缩，血管压力增大的话，很容易出现诱发比如说像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个事件发生。每天呢要保证喝水1500到1700毫升啊，少量多次。而糖尿病人说呢，就是要控制我们的一个糖分的一个摄入啊，多吃一些个粗杂粮类的一个主食，然后呢，因为膳食纤维能够有效的延缓我们的这个血糖的一个升高，所以呢，而且呢，就是说，还有就是一种就是我们的进食量不要一次性大量进餐，或者说暴饮暴食这种情况下，因为一顿吃太多会导致你的血糖的一个剧烈的一个波动。
1: 是不是慢性病的患者吃什么火锅啊什么的，是不是也不太建议哈？
0: 对啊，你高能量高脂肪的摄入，你无论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种都是没有好处的。
1: 对，确实我们不管是说什么样的这个话题，说什么样的这个疾病的治疗以及养护，我们说1000到10000啊，还是要对自己的健康去负责，还是要根据我们的时节来判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只要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合理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一些调整，一定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哈。确实今天我们跟史大夫一起聊了很多关于我们秋天啊，从贴秋膘开始啊，聊到了我们身体上的营养的一些补充等等一系列这样的话题。说1000到10000，我们刚才还是提到了一定我们要有一些好的生活方式才可以。这我们节目最后看到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有一个小的问题，给我们发过来留言了，说到了是这个人是说，我属于那个喝凉水都长胖的体质，说秋天别人都在贴秋膘，我还补吗？
0: 其实说喝凉水都长胖的这个体质，这是一个伪命题。就是如果说只喝凉水，那是不可能会长肉的。
1: 对，
0: 所以呢你肯定是你摄入的额外的能量，或者说你的能量消耗不足导致的。这种情况呢，如果说你是本身就是一个易胖体质，说相对于别人易胖体质，那么你贴秋膘更要注意了。就是说没必要，你本身就是易胖体质，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去做到这个去贴秋膘呢？只是把我们的日常的饮食做到均衡就可以了。
1: 对，确实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科学的去判定一下啊。对，确实今天您给我们讲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小的一些专业知识啊，当然很多东西都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去用到的，比方说喝8杯水，比方说我们少油少盐等等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是听到医生的这样的建议，为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做好我们充足的准备，迎接我们的秋天。节目最后还想请您再给我们总结一下，秋季进补方面还有什么想对大家送上的嘱托吗？
0: 总结两句话吧，就是不要盲目跟风贴秋膘，我们要牢记3件3件，认真倾听我们身体的声音。秋天最好的进步是让我们身体健康舒服，而不是只是让我们的嘴巴过瘾。
1: 好嘞，这句话说的非常的到位啊，不是让我们的嘴巴过瘾，而是让我们的身体舒服啊，也希望这句话能够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那节目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史大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再见了。
0: 再见。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和时间医生聊了很多关于秋季科学贴秋膘的一些知识啊，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请大家记好。第一，贴秋膘呢不是人人需要，也更不是大鱼大肉盲目进补，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和身体状况来确定。第二呢，就是避免进补的误区，先健脾再补养，循序渐进。第三，就是要把3减3健的理念融入到秋季饮食当中，减盐减油减糖，选择优质蛋白，多吃一些润肺的食材。第四，那就是秋燥时节要多吃银耳百合梨这样的滋阴润肺的食物，少吃辛辣刺激。 那也希望各位。

0: 听众朋友都能够科学的贴秋膘，远离进补误区，安稳度过这个秋天。如果说您还有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节目的后续内容。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11: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0: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11: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0: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
6: 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11: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撞我一下。
10: 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12: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13: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6: 就是啊，也吓死了。
11: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10: 哦，是啊。
4: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1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5: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4: 惊蛰春雷动，
15: 家家家，
1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

0: 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民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街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3: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4: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

0: 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1: 小子问：“
0: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0: 啊，
2: 您问的哈
0: 啊，
2: 咱们呢，踢球去吧。
0: 踢球
2: 啊？
0: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0: 看戏
2: 啊？
0: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0: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3: 对了，
0: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2: 哎，大爷
0: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2: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儿，是怎么回事？不是？
2: 对对对，
0: 哎，走，带着银子。
2: 好，
3: 哎，
2: 好，哎，慢着，大爷
4: 啊，
2: 您可不能
4: 不能
2: 走
4: 前
2: 门
4: 啊？为什么？
2: 哎，
3: 老太爷
2: 知
3: 道
2: 不得了，
3: 了得，
4: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
0: 走
2: 后门，
4: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3: 后门
4: 啊，你们来
3: 来来，别太多。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0: 哎呀，哥，
2: 哎，
0: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0: 就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这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她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三嫂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他婆子，他婆子，他婆子，他婆子，
3: 来了来了。
1: 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1: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1: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1: 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2: 哎，
4: 瞧着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2: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什么？
1: 带
4: 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2: 大爷
4: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1: 茶婆子，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4: 哦，16，巧了，大爷我也6。
1: 您才16啊？
4: 我6636。
1: 哎呦，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4: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这二位都是啊？
1: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怪公子儿。
0: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1: 来，
2: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1: 他富到人家脸皮薄
2: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1: 瞧我的，
2: 瞧您
3: 大爷呢？
1: 过去愣拜丈母娘。
4: 对对对，
1: 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4: 撑，
0: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3: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4: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1: 哎，茶婆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2: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就是
5: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4: 让我瞧
1: 啊。
2: 没事，给你瞧。
1: 我能怕他？
2: 是
1: 不怕。来跟我说。
0: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4: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6: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0: 嗯。
6: 妈呀！
0: 哎，
6: 躲开点。
0: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0: 问他爹。
6: 哎，
0: 他爹讲什么？
6: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便罢，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6: 我推他走了王。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

0: 留着我兜鸡蛋了。好，
1: 这这这
0: 这
1: 是
0: 来不报
2: 啊！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0: 对了，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傲轩堂。这不是师兄吗？
0: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4: 不值得浪费，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家犬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5: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
0: 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姑妈妈，
0: 要这可就不敢了。
4: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4: 妈妈，到了不应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不敢当啊！
6: 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7: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7: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7: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7: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被我给气着了。
7: 妈呀，
0: 哎，
7: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7: 妈呀，
0: 哎，
7: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7: 妈呀，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7: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7: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

0: 越不像话。
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2: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他要抢？
2: 要抢？
1: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2: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包拯包拯，
2: 我拿给你瞧瞧。
1: 红太西北包相公，
2: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端些。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1: 另外
2: 好说。
1: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2: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多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4: 妞儿，妞儿，妞儿！”
5: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2: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5: 干什么呀？
2: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5: 弓怎么样啊？
2: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5: 妈呀、还有我呢。
2: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5: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2: 我盖着盖儿呢。
5: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2: 我露着缝儿呢。
5: 我露着
2: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5: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2: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5: 忘了。
2: 妈妈还记着点呢。
5: 您提我的醒啊。
2: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5: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2: 哎呦，快去吧，人那等着呢。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出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了。你
2: 不就成花蛋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咋地请呀？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怎么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啊，
2: 嗯，
1: 我就拔了他个萝卜，
2: 嗯，
1: 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啊！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嗯，
1: 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啊、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
2: 啊、
3: 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报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对呀、
2: 啊，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啊，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0: 他？
1: 不对啊，
2: 不对，
0: 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嘞？
0: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了。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看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走，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4: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参了吧。
3: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凭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0: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
0: 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个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0: 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1: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2: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1: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好戏押韵。

你妈双双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大清国。

当无怨悔，啊啦，在老大的脚本心怀天赋小人不在老大不去叫我放开把我的灵魂一分在小人小不分了再来我的手，远走有三百

好戏押韵。

姐，姑爷，大爷来了。

水画，清水画。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

0: 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今天，美卡曼德雄安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成为雄安新区首家全程在新区培育辅导登陆境外资本市场的具身智能企业，标志着雄安新区在培育科创龙头、畅通企业上市路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生态上迈出标志性一步，对雄安新区集聚科创资源、激发创新活力具有重要示范意义。美卡曼德由清华海归团队创办，是全球具身智能领域独角兽企业，2024年在雄安新区设立全球总部，并入驻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深度扎根雄安新区产业沃土，持续深耕物理 AI 核心技术研发，产品服务覆盖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美卡曼德雄安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邵天兰：
3: 我们会以雄安为新的起点啊，后续在技术业

0: 务，还有像整个企业全球化和规模化的发展上都进一步的前进啊。我们在先进传感器、多模态大模型等传感器和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上会持续的投入力量。
1: 一家科创企业的上市，既是企业自身长期坚持硬核创新的成果，也是雄安新区厚植创新生态、培育未来产业的生动缩影。据了解，自美卡万德落户雄安以来，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会同工信科技数据局、科学园管委会、雄安集团及城市发展公司、雄安基金、雄安中关村等单位靠前服务、精准赋能，围绕股改规范、辅导培育、政策对接、要素保障等关键环节建立全周期服务机制，落实支持企业上市各项政策举措，协调解决企业发展和上市进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创新成长，逐梦资本市场。美卡曼德雄安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负责人张丹：
2: 雄安新区呢，它是承载了国家千年大计的一座未来之城。我们看中的呢，不光是它的一个崭新定位，同时我们也看中了它的创新生态。比如说，像雄安新区，我们有雄才十六条，那它在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方面呢，也有非常多的专业的政策。
1: 下一步，雄安新区将以美卡曼德成功上市为起点，持续优化企业上市培育服务体系，集聚创投、券商、律所、会计师事务所等各类专业机构力量，为创新主体搭建对接资本市场的广阔平台，吸引更多科创企业、高端人才、资本要素向雄安新区汇聚，加快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注入持久动力。雄安科技产业园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坚：
3: 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产业呢，是雄安重点发展的核心产业之一。我们要培育五家独角兽企业、10家估值超50亿的企业和100家 AI 的骨干企业，通过人工智能产业园的这样一个发展，助力雄安新区成为人工智能的原生城市。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介绍一位这个当代的京剧名家，著名的这个青衣演员叫李维康，他也是咱们这个梅兰芳金奖大赛的得主。李维康啊，我觉得他是当代京剧青衣行中的佼佼者，素有金嗓子之称。那么他呢，具有优美的扮相和良好的艺术素质。他是中国戏曲学校毕业的学生，从在戏校学习期间开始啊，就崭露头角。他经过刻苦的学习呢，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基础，通过不断的探索和逐步呢，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这个风格。特别是啊，他从学校开始呢，就排演了大量的传统剧目，尤其是毕业以后分配到中国京剧院在二团工作，他工作以后啊，又排演了许多新编的历史剧目和现代剧目，创造和积累了这个诸多不同遭遇和性格的这个妇女形象。那么李维康啊，在艺术上呢，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并且呢，形成带有鲜明的艺术个性的艺术风格。在对待京剧流派的问题上啊，他呢，首先呢，是宗的是梅派，用梅派艺术呢，为自己奠定了扎实的艺术功底。那么他又具有大家风范，赋予人物雍容大度的气质，那么都可以呢折射出对梅派艺术的光泽。而在演唱风格上啊，他首先呢学王瑶卿，也学梅兰芳，还学程砚秋，也学张君秋。他博采众长，并通过不断的实践呢，形成了自己独具个性的表演和演唱风格。演唱呢，就是唱，首先是青衣行塑造人物的主要艺术手段。李维康他的嗓音非常好，嗓音甜润，而且他的音域特别宽，使他运用这个自如，游刃有余。听他的演唱啊，即使是华丽的高音儿，也从来没有过要关。

观众为他担心的地方。在表达不同人物不同心态的声音造型方面呢，这个比如他在演唱方面演唱技巧的运用上，是非常有功底的。这个他的演唱啊，清晰而圆润，咬字以及这个发音运用这个非常这个恰当，使他能够在演唱余音呐、这个回绕，韵味无穷。特别是他按照不同人物的这个身份和环境呢，这个经历以及情景吧，各异的人物呢，这个他的心态表现得特别好，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使其在传统剧目演唱方法当中呢，又揉进了这个梅派、程派和张派的唱腔特色，以表现不同人物的性格和特征，充分表达了人物这个内心深处的这个感情，使观众啊在欣赏他的这个高亢的这个激越的演唱风格的当中，又得到了这个美的艺术享受。他塑造的妇女形象呢，无论是传统剧目当中的铁镜公主呀、白素贞呐、秦香莲呐、王宝钏呀、柳迎春呀、苏三呐等人物呢，还是新编历史剧或者是现代戏当中饰演的，你像什么李凤姐啊，还有李清照啊，还有凤妹子、杨开慧呀、以及宝莲灯呢，前面他演三圣母，后边他演王桂英等形象吧，我觉得都能够在展现人物性格和内心这个流程的过程当中呢，突出了东方女性美的特质，既强调人物内在的美和含蓄的美呢，从而呢能使他扮演的人物呢，无论是喜剧人物或者是悲剧人物吧，都充满着洋溢着女性的魅力。他把每一出戏啊，每一个人物呢，都演得那么真实，那么令人动情，透出了媚人的灵气，又总是能够折射出一些新的内涵。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李维康演唱的《苏三起解反二黄》的一段唱腔。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呢，由李维康演唱的《苏三起解法儿黄》当中的一段唱段。我想呢，很多听众朋友啊都知道，李维康呢是专攻青衣，就是以唱为主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虽然是他专攻青衣啊，但他却不拘一格，兼容青衣啊、闺门旦呐、啊、甚至刀马旦呐、啊、花山呐、啊、等各种行当的表演城市。他在舞台上啊，塑造美的方面呢，七的这个一招一式啊，都要求准确而精美。即使他是一个转身，一个简单的动作吧，他也十分注意让观众啊从不同的侧面看到美的外形造型。这个我记得大家很可能看到过他一些个戏，你像前一段时间呢，这个他拍的一个戏曲片叫那个宝莲灯，他前面演三圣母，后边演王桂英，这首戏大家可能是有很多听众朋友看过。另外他有些他在文革期间他演了很多现代戏，其中有一个戏叫杨开慧，他塑造这个杨开慧啊，叫蝶恋花，这个戏呢，我觉得他这个戏表现的也很成功。就是他呢不仅仅是以唱为主，那么他从各个侧面来塑造人物，来表现艺术的外在美。比如他在舞台的技巧与舞台这个舞蹈动作当中呢，你像他这个运用水袖啊，总是那么十分这个精炼而且明确，绝不拖沓重叠，所有这些呀、啊、都可以强烈的这个感受到李维康在塑造东方女性有着这个自主的创造意识和那个创新精神。一个有成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呀，这个总是这个立足于传统深厚的根基上，而呢又站在当代观众审美要求的这个新的起点上，既有传统文化的积累，又有当代精神的探索与追求。我想呢，这正是李维康在京剧艺术领域里的执着追求。好，那下面大家再请听李维康演唱的《龙凤呈祥》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李维康演唱的《龙凤呈祥》选段。好，谢谢。
1: 略知一二。有钱任性，古今皆同。略知一二，这一时段啊，我们就来说说古人也任性。历史上啊，任性并非有钱人的专利。比如说老子没生下来就很任性，足足在他母亲的肚子里待了981年才咕咕坠地。当然了，这只是传说，据说生下来的时候须发皆白，所以人称老子。而且呢，孔子也任性，周游列国，虽大道不行，惶惶如丧家之犬，但还要一路向北追求梦想。您说这还不够任性的吗？最悲凉的任性莫过于忠臣的死谏了。常言道，文死谏，武死战，很多文臣都死在这个谏上。三国的时候，刘备入川，刘璋欲出营，黄权李辉先后谏言不可，皆被斥退。刘璋出城门，又有王类用绳索将自己倒吊于城门之上，一手执剑章，一手执剑，口称如剑不从就自断绳索，撞死于地。哎，可惜这样的死谏还是没有引起领导的重视啊，这个王类惨烈地摔了下来，当然了，性命也就呜呼了。后人有诗叹曰：倒挂城门捧剑章，拼将一死报刘璋，黄权折尺忠祥背，失节何如王类刚。这样的任性呢，让后人唏嘘不已。武将当中，岳飞的任性是无可匹敌的，他完全无视新领导和金国作战点到即止的暗示，任性的一再抗命，12道金牌使他成为历史上获奖最多的运动员，却也遭到了终身禁赛的处罚。最终啊，一代名将没有战死沙场，只是惨死在风波亭里。有人认为啊，这个岳飞是死在秦桧手里。其实如果没有皇帝的首肯和默许，谁能动得了一个手握重兵的将军呢？一个满心收拾旧河山的人，哪里懂得琢磨人心的重要啊。在古代啊，这除了文官武将之外，史官任性起来也很疯狂啊。左传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啊，齐大夫崔杼弑君，大史官写下了崔杼弑齐君，崔杼呢就把他杀了。史官的两个弟弟，他也是史官，秉笔直书，也接连被杀。最小的弟弟站出来继续书写，这崔杼无奈了，放了他。一个南方的史官听说齐国史官接连被杀，担心历史被篡改，于是啊，带着笔墨竹简，日夜兼程赶往齐国。后来呢，听说历史被如实记录以后才返回。快于意者亏于行，甘于心者伤于性。对个人来说呀，任性有害，但是呢，对于历史而言，正是因为有了那些所谓不识时务者的任性，才能在泥泞当中趟出一条路来。

在今天的人看来不可思议啊，可是在古时却是文人雅士不可或缺的饮料。古人煮茶为什么珍爱梅与水？古人煮茶呀，对择水非常讲究，一方面呢是因为水直接关系茶质，另一方面在细究中增添品评的乐趣。古人专门研究水的著述很多，关于水的分等呢各有论述。梅雨水在江南一带认为是上等的水，为之有储存梅雨水用于烹茶的习俗。古人珍爱梅雨水是有道理的，简言之，一是取其鲜活利于养生，二呢是求其雅趣宜于养心。雨水啊又称天落水，古人在长期生活体验当中悟到用洁净雨水沏茶，这个味道比较香比较纯，在他们的心中啊，雪水甘寒烹茶最佳。这《红楼梦》《龙翠品茶》当中，妙玉对众人以梅雨水烹茶，对宝玉几个人以雪水烹茶，倒是隔年捐的雨水哪有这样的清纯。可是啊，在江南雪水难得，于是梅雨水就成了茶人们的上选。茶人在称赞梅雨水的同时，对于储水呢也有各种做法。清朝有一个叫朱坤田的人采雨的办法是，在连天的黄梅雨季节，将从屋檐流下的黄梅雨水承接在盆里，然后舀入一个叫菱的容器里储存起来。与其相比啊，明朝有一个叫钟兴的人的采雨方法则是别具一格了。见雨连日稀时，即以白布五六尺系其四角，用石压其中央，至瓮中庭接受雨水。茶人们对于储存梅雨水的时间和地点非常考究。时间上啊，他们认为俗语芒种逢人便立梅，梅后积水烹茶可久藏。收取雨水的地点上啊，他们严格限定，就是要在江南一带。其实啊，古代文人雅士珍爱梅雨水更多的是将其作为一种雅事，追求那么一种情趣。温热潮湿的江南梅雨季节啊，被诗人们幻化出一派如歌如吟的境界。江南地暖，故独宜茶，又让江南人啊有了舒恬优雅的品茗意兴和别具情趣的梅雨烹茶习俗。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净行的著名演员，叫金少山。净行啊，在京剧当中呢，俗称是大花脸。净行在京剧剧目中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啊，学唱花脸的演员呢，相对的要少一点，尤其是呢，学唱铜锤花脸的演员，比较少。金少山呢，他是生于1890年，卒于呢1948年，他呢是出生在北京。少年时期啊，随父亲金秀山，金秀山呢当时也是一名净角花脸演员吧，到处搭班演戏。后来呢，他就长期在烟台、上海等地演出。1937年末呀，他来到了北京，组织了松竹社，自挂头牌。那么据说在金少山以前呢，还没有花脸演员挂头牌的，一般的呢都是生角、净角演员的挂头牌。正因为金少山呢有很高的艺术修养，曾经被戏曲家吧温永红老先生称之为十全大净嘛，十全大净就说的就是金少山先生。这个一般的在金少山以前呢，花脸演员是给人挂刀的。挂刀也是我们京剧的一种行话，就是专演配角的。一方面是花脸演员人才比较少，那么另一个原因呢，就是花脸主演的剧目当时也比较少。那么金少山呢，继承了他父亲金秀山的演唱艺术，又呢博采众长，艺术上呢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比如他主演的连环套啊、打龙袍啊、草桥关啊、白梁关呐、都非常受人们欢迎。在长期

在艺术实践中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被人们称之为金派。金少山的戏路子很宽，铜锤花脸呀，架子花脸呀，无所不能。尤其是架子花脸的戏呢更见长。他和梅兰芳先生合作演出的《霸王别姬》呢，有金霸王的誉称。金少山呢有一副得天独厚的好嗓子，又宽又亮，非常浑厚，刚柔并济。那么他的声音和共鸣啊，还有这个运气啊，是非常掌握的非常好。这个你像他的嗓音高中啊有低啊，低中又有柔啊，又有刚啊，反正是像运用相当不错，音量也特别好。他特别善于控制音量的强弱，放则如雷贯耳，声震屋瓦，那么收则呢若音渺渺，动人心弦。尤其是他演唱的快板啊最有功夫，气口匀称，节奏稳当，吐字清晰，干净利落。金少山呢注重声腔来刻画人物，你比如你像段碧剑的《西皮流水》中有一心只想坐龙台一句，这个龙字这个用的鼻音，是不是表现了当时李密这个得意忘形的心情，可谓是非常绝妙。另外呢，他更细腻的这个抒发了这个人物的感情。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金少山早期的录音，《木虎关》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金少山演唱的《木虎关》选段。通过唱片，大家可以感受到啊，这个年头非常早了，效果呢不一定太好。这一点呢，应该请听众朋友们谅解。这个金少山呢，他有得天独厚的好嗓子和雄伟的扮相，他的身材有1.80米以上，我想这在京剧界当中是很少见的。同时呢，他的武功基础也特别好，有着非常高超的表演技巧。金少山的拿手好戏啊，有打龙袍、探阴山、黑风怕，就是刚才咱们播送的这叫木虎关吧，玉果园、草桥关、忠孝泉、神里七、道御马、法门寺、白梁关、捉放曹、霸王别姬。从他这个戏码上看呢，他这里边有些戏是属于铜锤的戏，你像打龙袍、探阴山，这都是铜锤的戏。你像神里七呀、道御马呀、这个法门寺啊、捉放曹啊和霸王别姬啊，这些戏属于架子花脸的戏。从这个戏码上可以看出来，金少山这个他是架子铜锤全能演员。可惜的是啊，金少山呢中年谢世。金少山逝世以后啊，有很多人继承和学习金派艺术。其中我觉得就是给我有感触的，就是有一位女花脸齐孝云呢，她呢宗了金派。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这个女花脸齐孝云演唱的《玉果园》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著名的女花脸演员齐孝云演唱的《玉果园》选段。大家听过录音，可以感受到齐孝云女士呢，大概没有一点女同志那种印象，完全是一个非常刚劲的一个大花脸。她呢，就是在继承金派的基础上呢，又根据自己的条件呢，形成了这个自己的演唱风格。现今舞台上呢，这铜锤花脸呢，大概就有这么两大派。你像一派呢是金派，就是刚才咱们介绍的金少山；另一派是裘派，就是目前非常有影响的裘盛戎，就裘先生创立的裘派艺术。其中的呢，就这个在继承金派的这个方面吧，很有建树的哈。除了这个齐孝云以外呢，还有这个尚长荣。尚长荣呢，大家都知道是尚小云的儿子，他的代表剧目呢《曹操与杨修》。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尚长荣演唱的一段《天水关》选段。

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著名的球派演员方荣祥先生呢演唱的《铡美案》选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阮英躺下就睡了，天亮之后众位弟兄都起来漱了口，净了面，用罢了早饭，大家伙聚在一块儿。阮英说，今天众位弟兄，我告诉你们呢，咱们都上相国寺，这伙的人今天上大相国寺，他们怎么败坏咱们的名声，咱们预想不到。我想也许他当着人前大众的就讲说咱们的错处，谅他们不敢，要么就是他们通过一种什么手段来败坏我们。我们呢今天乔装改扮成老百姓的模样，咱给他来个微服私访。相国寺是东京汴梁最热闹的地方，咱到那儿瞧一瞧，到那儿去看一看。就在瞧看当中，如果发现有人故意败坏咱们的名声，当时把他抓回来。抓回来之后咱们就审问， 审问出口供，顺藤摸瓜就找到他的匪钞，找到匪钞这九龙珍珠关就可以得到了，这不是这么一个路子吗？徐文彪一想，对，阮英你说的这个话有道理，咱们怎么行动呢？阮英说，咱们分几波，都各自化妆，你们爱装扮成什么样的人就装扮成什么样的人。阮英和周景龙再加上尉迟骁、孔生、石长青，他们这算一大伙，因为有周景龙在这儿。最初的时候阮英不打算绕周状元走，但是周状元非要跟着去，愿意跟着去那就跟着走吧。他们这一大伙定下来了，花云平跟唐铁牛俩人是一波，水耗的金棍跟郑猛雄他们算一波，分了这么几波，有打这个状元府里边各自化好了妆。所谓化妆者，无非是穿上平常百姓的衣服，就由从状元府的后角门都出来了，一波一波的往外走，同时告诉手底下的官差也扮成百姓模样，有那么二三十位，暗带兵器跟随这几位的身后，以防万一。这些弟兄们溜溜达达的就到了大相国寺了。这大相国寺寺院门前有很多做买卖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摆小摊的、吹糖人的、卖糖葫芦的、卖烤地瓜的，熙熙攘攘，人来人往，有女如云，人潮如涌。这相国寺门口那么多人，烧香的、还愿的很多人呢，人头钻洞的功夫到这之后，听着吵吵嚷嚷。唐铁牛跟花云平这两人一边走着，唐铁牛看着花云平，瞅了瞅自个儿。花云平今天扮成一个公子模样，戴一顶纹身公子巾，身上穿一身箭袖花袍，肋胯一口腰刀。花云平小伙本来长得就漂亮，这纹身公子打扮更增加了三分儒气。这唐铁牛呢，他合计自个儿打扮成什么人呢，就打扮成一个仆人的样子吧。唐铁牛想，他这模样我怎么收拾也赶不上他了，青衣小帽，后边挂着俩棒槌。走在街上，唐铁牛瞧着花云平，哎呀，我说老七呀、啊，我跟你在一块走着我就有点伤心。花云平说，三哥，那你什么伤心呢？你看看，我要自个儿走吧，还显不出我太难看来，那你这么一收拾，你看这小伙水光溜滑的，我跟你站在旁边，我自个儿觉得都对不住我自个儿了。得了三哥，您呐有您的威风，我有我的气质，您主要是有威风是吗？我有威风。对，您有威风，别看矮显得敦实。哦，好，你这话说的我还有点信心。走着走着，就看这个相国寺道旁边有这么一个挂摊，这挂摊前边啊立着两个牌子，这边写着周易八卦，那边写着麻衣神像。在这个挂桌的后边椅子上端坐着一个小老道，唐铁牛一看这个小老道，哎呀，这个小老道长得真精神真漂亮，头挽着牛心发卷，这发卷上别着一只雕花的竹簪，身上穿着豆青色的道袍，下蹬着云字履，腰中系着银灰色的双穗丝绦。这个小老道也就是十八九岁，看上去面色白皙，瓜子脸，细长的眉毛，一双如秋水的眼睛，端正的鼻子，厚实实的小嘴儿，这嘴唇唇若涂朱，长得貌若处子，漂亮。唐铁牛一看这小老道，哎，老七，等会儿走，我算一卦。嗨，三哥，您这不吃饱了没事闲的吗？算卦这个事儿，这都是江湖术士，你听他胡说八道干什么？不，我这个人有这毛病，见卦摊就想算。我瞅瞅，我什么前婚姻动？嗨，三哥，到时候该动就动了，你别管，我过来。哎，大爷，请问算一卦多少钱？这小老道冲着唐铁牛一笑，算一卦也就是半两银子。哎呀，不算便宜，你给我算算吧，你看看我最近的运气如何。好吧，施主您近前来。 唐铁牛往前就走，还没等走两步，花云平扯着手脖子就往旁边拽，三哥你走吧，你看他这个岁数才不到20呢，他算不灵。别扯，这玩意不在岁数大小，就在是不是真传。躲开啊！花云平到步的时候在旁边瞅着他，唐铁牛站前面，算吧。怎么算法？这小老道瞅着唐铁牛，这半两银子只能是给您相相面，看看手相。如果您要细批八字的话，就是5两银子；要问月令时运的话，那就是2两银子。那太麻烦，你就给我相个面，看看手相就得了。你瞧瞧我怎么样？小老道上眼下眼把唐铁牛端详了半天，看施主您，您这五官貌相也很有特点呐。人生五官乃是天地所赠，父母遗传呐。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鼻为审判官，嘴为出纳官，耳为采听官。五官有一官长得好，就主10年旺运；五官有一官长得不好，就主10年背运。足下这五官配备齐全，没有缺损。那什么话，没鼻子没眼还叫人吗？不是这个意思。有的人他五官上就有点毛病啊。人的五官相貌，虽然说人不以相貌察人，但是这人的相貌乃是天地所赋予。从你的相貌里边可以观察到你的内心。俗话讲，观眉之胆，观眼之心呐。自古之来，为圣为贤者都有其貌惊人。比如说摇眉分八彩，顺目有重瞳，鱼耳有三孔，成汤有四肘，汉高祖龟背斗胸，光武帝日绝龙准，这都是古之奇人。人长古怪相，必有古怪能。你说了半天，这都什么玩意儿，我都没听明白。小老道冲他那么一笑，没给他做解释。为什么？就说你这个人什么都不懂。他说这什么意思啊？他说古之尧，尧眉分八彩，尧舜禹吗？中国最古的皇帝，据说尧这眉毛长得最好，眉分八彩。舜目有重瞳，据说这大舜这眼睛是2个瞳孔，反正大舜谁也没见过，传说是这样。说禹就大禹治水，这大禹说耳朵啊有仨眼，有人说这耳朵啊可能是旁边有俩窝，当中间有一个针眼，别人就说他是仨眼，耳朵长仨眼，说他通顺能够治水。

哎，盛汤呢有四肘，这胳膊肘这地方，它比别人多一块骨头一边，这四个胳膊肘。这说齐人有齐相吗？汉高祖是龟背斗胸，汉高祖刘邦创立大汉江山，他是龟背，这后脊背长得像这龟一样。用现在来说，大概他有点水蛇腰，就这模样。前面斗胸，胸是平的，非常宽阔，这是汉高祖的特点。光武帝日厥龙准，就是汉光武帝刘秀长得日厥。什么叫日厥？这个脑袋这儿啊，就是白了头。这白了头底下这个地方，塌陷这么一个横梁。要是拿那个日光一照的时候，你发现他这个脑袋这个地方好像那个日字一样，当间有一横，这叫日厥。龙准呢，就是高鼻子、鼓鼻子。日厥龙准是帝王之相。这玩意儿准不准呢？其实也不准呢。我看了很多白了头的，也没当皇上。你看那外国人哪个鼻子都高，他也没做皇帝。但这是相面的说的这么一番话，他捋了这么一串呢，最后归到唐铁牛这身上来了。足下，您的这个相貌长得也非同一般呐。哎，说说，我这相貌怎么的？您这个相貌，如果这小老道仔细看了看，这相貌实在是无可奉承。怎么回事？唐爷这脸，肉脸的眉毛，肉眼泡子，细长的眼睛，塌山根，大鼻子头，山鼻子翅，厚嘴唇，大嘴叉，黑黢黢的一张脸，还长了一脸白圈癣，你说让人怎么夸他？但是相面的那有江湖术士应用的语言呢，端详了半天，足下，如果您这个眉毛再浓一点，再长一点，如果您这个眼睛再宽一点，再大一点，如果您这个鼻梁子再鼓一点，鼻子翅再往里边收一点，您这个嘴唇再薄一点，嘴角再靠里一点，当是一副富贵相。唐铁牛一听，我听明白了，你说我这五官相貌哪儿长得都不对，都欠点火，是不是？回炉不赶趟了，就这样你对付着看吧。您说我这脸还有没有主贵的地方呢？您这脸有主贵的地方，您这一脸白圈选可主了贵了。这白圈选主什么贵呢？您这叫血液点梅花。嘿，合着我这脸是幅画，血液梅花，哈哈哈。您还看看哪儿？您把手伸给我。哎，您看我这手，唐铁牛这手一伸跟熊掌一样短齐，递过来之后，这小老豆伸出手了，把他手拿过来了。您这手掌有三道纹，这三道纹，一道纹主寿禄，一道纹主婚姻，一道纹主才智，您这三道纹倒很深的。俗话说呀，指要长，掌要宽，肉要厚，纹要轻。您这掌长短差点，对，就是手指的短，像小棒槌一样。就这个手您看怎么样？这个手50岁之后您必有大富大贵。哎呀我的妈，得50岁之后啊，这年头推得太远了。我说大爷，别的都甭算了，我给你这半两银子，主要的是你给我算算婚姻什么时候能动。婚姻什么时候能动啊？小老豆瞧了瞧唐铁牛这模样，心想谁敢嫁给你呀？啊，你还问婚姻动，这是最敏感的一个问题。您这婚姻呢，2年内能动，如果2年内要动不了的话，就得10年以后了。哎呀我的妈呀，那连孙子都耽误了，那10年以后再动是不是那就太晚了？我说大爷，我多给你拿俩钱，你给我算算能不能提前。华云平在旁边一瞧，心想三哥，你这是算卦吗？你跑人家这耍骨头来了？这是，这道爷还挺认真，您这婚姻不能提前，最早也得2年以后。哎，那就那么地吧，没治了，也就如此了。好，谢谢，我给您掏钱。

0: 说着话，这唐铁牛一伸手掏出来半两银子，帮扔这桌上了。哎，咱走吧。花云平过来了，走吧走吧走吧，三哥。他一摆手一拉唐铁牛的功夫，就跟那个小老道一眼看见花云平了。这位施主您留步。嗯，干什么？这位施主，我看您风度翩翩，仪表堂堂，将来必有大富大贵呀、啊、我愿意送您一项，你看如何？唐铁牛一听，别扭，你看我花半两银子，他给我算的那么个模样，叫人这个一个钱不花，他还送他一项，你说这模样要是长漂亮了，到哪儿都吃香啊。嗯，我说你来一项吧。花云平说，谢谢道爷，我现在事儿太忙，没工夫在这儿算。走吧走吧。别别别，你算算我听听你怎么样，我看你这婚姻什么时候动。唐铁牛正跟那点拉拉扯扯的功夫，就听旁边就乱起来了。花云平三根开了打起来了，走，说着话一扯唐铁牛奔着旁边就来了。怎么回事？旁边这真打起来了。谁跟谁打起来了？离着他这挂摊不远，那儿就有一个把式场子。把式场子外围这儿，阮英啊，还有尉迟骁、孔生啊、周顺的这几个人站在外头。徐文彪也跟着过来，看这个练把式的，一看这把式场子当中间站着一个人，这个人也就在25、26岁的年纪，长得一张铁青脸，矮墩墩的身材，宽肩背后穿着一身青色的短衣裤，足下蹬着薄底快靴，旁边戳着18瓣兵器的刀枪靶子，地下放着一个包袱，有点场子用的一个铜锣。这人手里边提着一口单刀，单刀擎在手中，正跟大伙说：“各位兄弟，我是外乡人，第一次来到天子脚下大邦之地东京汴梁啊，住到店房里边之后得了一场病，没了钱了，没钱怎么办？只好是街头卖艺呀、啊。”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帝王不买，卖于石家，石家不买，就卖到了土地下。今天我就是卖到土地下了。东京汴梁是养穷人的地方，兄弟，我在这儿给大家打一趟拳，练一趟刀，没有别的意思，想求大家帮个忙，帮个垫钱，帮个饭钱啊！到哪儿不是兴好，到哪儿不是积德呢？您兜里边扔出一个半个的来，就把我给收去了啊！我不能光说不练。现在我跟众位走那么一趟单刀，不知哪位是行家里手，不知哪位是武林高人，看到我这个刀走的哪个地方有不地的地方，您尽管指点。瞧，唰唰，嗨，他亮的都是唰唰唰唰唰唰唰，就在这儿走了一趟游龙刀。这一趟刀走下来之后，把刀势一收，唰一抱刀，瞧，做了一个罗圈音，大家说哇，一鼓掌。他把这个刀腾往地下一多，腾刀这么一颤，什么刀练完了？那位说了，刀练完了是不是要要钱了？跟你说不要钱，可能外边有要走的了。嘿，您先别走，别害怕，没找您要钱的，您有钱的就捧个钱缘，没钱的您就捧个人缘，只要您在这站着，我就给您做个揖。各位，刀练完了不要钱，拳打完了也不要钱，为什么不要钱呢？跟诸位说，我这个刀跟我这个拳够不上要钱那份儿。我要把这个刀把这个拳练完了跟您要钱，您肯定说这小子是哪来这么个生框子，练这两下子敢找我们要钱、哎、他也不怕风大闪了他的舌头。那么刀和拳都不要钱，你干什么呢？你是在这儿玩票吗？不是玩票，跟您说带了点东西我卖给诸位啊。说了一回身，他在那个铜锣里边拿起一包药来，把这包药在手中一擎，众位看见没有，这有一包药。那位说了，你这个药肯定是江湖上卖的那种东西，什么大力丸呢、啊、什么壮骨丹呢、啊、跟您说，我跟他们卖那个药都不一样，他们那个大力丸可都是假的，都是切糕做的，您拿家里边一吃，它不治病可解饿，我这个药可是真正的祖传秘方做成的药。我那药治什么病？众位，什么病？病怕无名，是疮怕有名啊。这个地方长的这叫大背，这个地方长的这叫腰翁，腿上长的那叫连疮， 有名的那些疮，我这药全好使；没名的那些病，我这药也都好使。什么干劳气骨爷、阎王爷下的请帖，凡是不治之症，大夫脱了手了、没了辙了、开不出方子来了，您就吃我这药。他说：“你这药叫什么药？”我这药叫九转还阳再生散。九转还阳再生散哪来的？哪来的？这是我爸爸的一个朋友，也就是我爸爸的表兄弟，他们家祖传下来的方子。那么我爸爸这个表兄弟是谁呢？我要说他，大概您不知道。我爸爸这个表兄弟他有个儿子，您可就知道了。他这个儿子最近在东京汴梁可是扬了大名了。您知道最近皇帝开五科吗？五科得第一名那五状元叫阮英，这个阮英人送外号叫猴侠客。这个阮英他爹就是做这个药的原方，他们家祖传这个原方，他们那个方子配成了之后，后来也往外撒卖，结果这阮英当了状元了，人家露了脸了，紫袍金带站立朝中陪伴皇上了，用不着卖药挣钱了。这个方从我爹这一支上传到我这儿来了。我呢运气不佳，流落街头卖了药了，所以我在这儿当场卖药。您要不信的话，可以上东门里仁义巷那状元府地里边就去问那个武状元阮英，你问问他们家是不是祖传有这么一个药啊？如果说他说没有，您回来就提我的厂子，撅我的刀枪靶子，我是二话不说立时离开东京汴梁。如果要有了的话，您就给我传传名，您就往外给我送送名声，让大家伙都知道知道啊。这药卖多少钱？二两银子一包，打价行不行？打一文钱我也不卖，因为这种药本钱太贵了，我制作这种药成本花五两。成本花不良，为什么赔钱卖这药啊？一次制成了，我多挤出那么几剂我就够了。各位有买的没有？有买的把钱准备好了，二两银子可不算少，但是您真正要想治病就得买这个药。您要是饿了买这药不管事儿，您要是有病买这药准好使。把钱准备好了啊，我就这箩里边就这几包，一共是二十来包，我是能挣四十两银子，银子卖齐了我穿腰就走，走完了之后您这要拿回去保证药到病除。说着话他把这个箩就拿起来，众位哪位买哪位买，从这头来。他这一张过旁边真有人就掏钱，这就买药，这个也买那个也买。阮英在外边鼻子都气歪了。阮英一听，什么我们家祖传卖这种药，这什么药？徐文彪说：“不管什么，我先买一包。”徐文彪掏出二两银子，给我来一包。伸手把这药拿过来，打开一探，黑药面一闻凉丝丝的，这什么玩意儿？阮英说：“甭问他，这不是好药。”带着小子走。徐文彪一巴子，众人就进来。哎，买药的，你跟我走一趟。跟你上哪儿？跟我上官府衙门。你是干什么的？我是爷家的都尉。你都尉管不了我卖药的。你不跟我走，我愣让你走！啪！徐文彪一把手把卖药的脖领子就给薅住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 前二十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徐文彪伸手把这卖野药的脖领子给薅住了，要带他到官府去说话，因为阮英在外边看出来，这个卖野药的肯定就跟那些绿林强盗他们是一师一伙。今天他们倒在大相国寺，这就是败坏我的名声来了。他卖的不定是什么药，肯定不会是好药。比如说把这个药他买回去之后，老百姓吃完了，拉了肚了，或者闹了肠胃病了，甚或有人吃了死了，这不就都是阮英家里边祖传的药方吗？啊，这不就给我这个武状元造一个满城风雨吗？这都是卑贱者所为。阮英气坏了，心想我非把你这小子抓住不可。这是一个地方，大相国寺左一摊右一摊，打把式卖艺的卖野药的好几份呢。阮英想，这相国寺翻翻里边还不定有几个卖这药的呢，都说是我阮英家里边祖传的，这可就麻烦了。所以说徐文彪进来一薅这个人的脖领子，这个人啪把徐文彪的手脖子抓住了。哎，怎么着？你薅我脖领子干什么？你说你是爷家的都尉，你这个都尉就穿这衣裳吗？你说你是都尉，我还说我是元帅，你少来这套。牌他一抓徐文彪这个手脖子，往门上一掰，拿胳膊肘一顶徐文彪那个胳膊肘，哎，徐文彪这手就松开了。徐文彪往下一撤，你说这小子一猫腰把这刀就提了起来。干什么？你欺负外乡人吗？看刀，毫不客气照着徐文彪一刀就劈下来。徐文彪往旁边一闪，这唰啦冲剑出鞘。徐文彪这宝剑一出鞘的功夫，这小子一抹头提了刀，噌一纵身就在人群上面蹦出去了。就这一纵证明他就是一个飞贼。他纵身这一出去，阮英在外边呢，阮英把单刀就瞪出来了，你们拿着一刀就劈下来。这个人拿刀往我一磕，烫的一下子啪啪啪啪啪打了几刀，磨头奔那个方向来。他奔那个方向一去呀，正赶上唐铁牛跟花云平他们俩溜达过来。唐铁牛刚在那算完了卦，花云平听这边一乱，花云平说快点走。花云平把单刀就瞪出来了，花云平瞪出单刀，唐铁牛拿出来棒槌，两个人到跟前一起动手，啪就啪起，跟这个人打起来了。这人一看这是双战衣，他又往旁边撤。阮英提着刀刚要追这个人，就由打阮英的身背后听见链环一响，哗啦，跟着窜上一个人。这人20多岁，手中拿着一条三节棍，这三节棍摆开了，照着阮英的后脑海，哗啦。一涮着一棍就奔着打来了。阮英听见身背后贼风一响，他一转身拿刀背壳唰一刀，这人一撤棍，啪啪啪啪啪，这三阶棍一步紧似一步跟阮英就打起来了。阮英心想，看起来今天大相国寺这些绿林强盗来的不是一个，而是一伙。果不出阮英胸中所料，阮英刚想到这儿，结果在人群里边就蹦出六七个来，有拿刀的，有拿枪的，各自奔着阮英弟兄们就围过来了。阮英提着这口柳叶披风刀，就跟拿三节棍的这小子打在一块。拿三节棍的这跟阮英打了10几个回合，他自觉得不是阮英的对手， 虚打一棍，一拉了三节棍，往下就跑。阮英心想，在乱糟糟的这过程当中，我得盯住了一个，我必须得把他抓住，抓住一个就好办。阮英一猫腰就追这个人，这个人往前一跑，好多人这么一打，这大相国寺可就乱了套了。哗，这些老百姓们不知道在这出事

墙了。进了后山墙，这个山墙跟外边的院墙当年是个窄胡同。这小子顺着窄胡同追着，这个小子一看前面那个墙里有豁口，他一纵身，他想从这豁口再蹦出去。刚一纵身，阮英心想我不能他跑了啊！但是往前纵身撵他不敢踏了。阮英用这个眼的余光，忽然一扫这墙根底下不是放了个什么东西？阮英低头一看，放一夜壶。这夜壶是那老和尚用的。这和尚也比较懒，昨晚尿了半壶尿还没倒，滴了出来，他就放这房山后边了。阮英滴了起这野壶来，照他，照他，咻就飞过来，拿三节棍。这小子一横三节棍，刚要上墙，他斜拿眼光一扫，呜，来一黑东西，三节棍往上一架，开，野壶碎了。这野壶一碎，哗，来个僧尿浇顶。这僧尿浇顶，这夜壶还有这么一个茬，是带三角的，往下一刷刺儿给拉口，这脑袋这一拉个口，再将尿往里边一杀，嘿，这疼。这小子顾不得这个了，虽然带着一身僧尿，但是一咬牙蹭蹦他蹦上去了。阮英一滴溜随后又上了墙了，紧跟着撵这个拿三节棍的人，拿三节棍的人头前跑，阮英随后追。这功夫花云平呢，花云平手中拿着单刀，就跟对过这位打起来了。这就是打把式卖艺卖眼药那位。这个人手中这口单刀也不是一般的，啪啪啪啪跟花云平打着打着，他也不恋战，一转身就跑。花云平是随后就撵。这个人倒没进相国寺，他往斜下里顺着大街就跑起来。你说这大白天他满街上跑，老百姓谁敢拦他？大舅都往两边躲，这俩人干什么的？都提着刀玩了命了，甭问他，这俩人有仇啊！看来这是你死我活的事，快躲开，快躲开！花云平就撵这小子，花云平的腿脚快，踏雪无痕呐，他蹭蹭蹭蹭蹭撵着撵着，就看这小子跟花云平之间那个距离可是越来就越近了。头前这小子一边跑一边回头看，一瞧，哎呀！他心想这小子腿脚真快呀，比我利索。他跑着跑着突然一转身钻了胡同了，花云平也跟着进了胡同了。进了胡同，花云平再一转悠，找不着这人了，这是个死胡同啊。他刚这么一愣神的功夫，一看这小子在那胡同顶上呢，俩脚蹬着两边的墙，大喊了一声砍刀，又劈下来。花云平往一撤身的功夫，这人一落步蹭在胡同堵头那蹦出去了。花云平紧跟着一纵身也蹦出来了，就撵这个人，撵来撵去就撵出了东京了。出了城关，前面的老百姓的住户可就疏散了，不像京城里边那么密集了。往前跑着跑着，就看前边一片平房，有一个小胡同，这人一转身就进这胡同了。花云平紧跟着也撵进来，花云平当一撵进来的时候，就看这个人往左边一拐，花云平紧跟着也往这边一拐，他可不知道这胡同是个连续弯。这个胡同地形看来前面这个人非常熟悉，花云平跟进到这儿来，往这边一拐，那个人已经拐到这边来了。花云平往这么一拐的功夫，那个人在这露着半了脑袋，正盯着他呢。看花云平这么一拐过来往前看，那个人突然一兜手，招镖，啪一镖就打过来。这一镖正打在花云平的花盖穴上，噗，就定上。花云平当时一咬牙，疼不疼？疼。为什么没喊？花云平要是哎呦，这就等于给对方送信了，这镖打中了。花云平挨上这一镖，牙一咬，心一横，没出声。这一没出声，花云平听对方那个脚步声，他不知道这一镖把他打中了，因为对方继续往前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走了，花云平抓着镖，他自个儿就不动了。花云平心想：这什么镖？怎么打上之后，觉得一阵阵之发木，不觉疼啊？花云平心想：不好！一般来讲，绿林中人都知道，这镖打上要疼，那是一般的正经镖；这镖打上要发木，那说明是毒药镖。这毒药镖要打上一会儿毒性发作，那可就不好啊！花云平扯身行，暗想：我得往回跑，我们众位弟兄没有跟着我来的，

0: 谁能跟着我来那最好了，我得快点回城里。花银平转身往前走，走出门有20多步，就觉得这局部地区整个就麻了，这个胳膊就有点不会动了，眼前就有点一阵阵的发黑。花云平晃晃荡荡的心想，要坏要坏，他硬挺着怎么觉得也挺不住了。走几步前面有个黑大门，就在这黑大门的门前，花云平脚底下一打趔趄，扑通就趴这儿了，扑通的往这一趴，这胡同里边连个走道的都没有，非常的清静。花云平趴到这儿的时候，心里边还明白呢，暗想来个走道的吧，来个走道的，看见我把我救起来，好想想办法呀。怎么这个地方这么清静，连个走道都没有呢？花云平想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脑袋就一阵糊涂，一阵明白了。就在这个时间，忽听见这黑大门响了，咕隆，门开了。要到这门里边，走出来一个17、18岁的大姑娘。这姑娘长得面色白皙，五官清秀，身上穿着藏青色的一身短衣裤，腰中系的墨绿色的汗巾子，足下蹬着软帮软底的牛皮靴，头上梳了一个云字髻，后边是一把松的大辫子。这姑娘开开门一看，哎呀，这谁呀？她把花云平搬过来，瞧了瞧这人的脸，一看这儿定了一只镖。哎呀，这位壮士，你怎么了？你中镖了？花云平这阵似明白似糊涂，把这眼睛微微一睁，点了点头。这怎么办呢？这姑娘往左右看看，没有人。这姑娘一猫腰，这手一抄花云平这脖子，这手一抄花云平这腿腕子，一端，把这花云平就端着进来，拿脚把这个大门这么一关。姑娘端着花云平就来到了东里间屋，到了东里间屋之后，把花云平就放到床上，这床是姑娘的绣床，放到绣床之后，把这幔帐卷起，金钩一挂，然后这姑娘就拿出一小包来，小包打开，里边有小剪子、小镊子、小勺子、小刀子，感情做手术的东西都有，看来这姑娘好像还懂得点医道。拿出来很多包药，把这药拿出来，把这个茶杯也拿过来，净水打来，看来姑娘对这个事情是非常的熟练。姑娘把花云平的上衣啪啪啪啪先解开了，标这个地方连着一个钉着呢，姑娘拿剪子咔嚓咔嚓把这衣服都给它绞开了，露出了整个的这个肌肤。然后呢，她拿出一包药来，先用药棉花蘸着，把周围发青的地方给擦了，他最后把这个镖砰往外一起，跟着这紫血可就出来了。姑娘拿起刀来唰唰唰，周围把这个黑肉这么一炫，这手头很利索，是一个很好的外科医生。炫完了之后，马上把这药往他这个伤口一上，最后拿这个药棉花往那一敷，拿药布一堵，然后拿着白绫子全身那么前后这么一缠，给他包扎上，接着又拿出药来高在碗里边，用水把它化开，拿热水兑了一点，这水是温和的，用一根筷子把花云平的这嘴给撬开，把这药一口一口的就都给他灌下去。灌完了之后，这姑娘就坐在旁边静静地瞅着他。花云平他们上这大相国寺是上午，这一折腾到现在可就已经到了下午了，天将傍晚的时候，花云平这眼睛才睁开。花云平一睁眼，首先闻到的是一股脂粉香气，这脂粉香气只有在女人的房中才能闻到。花云平当时一愣，哎，我怎么到女人房里来了？抬头一看，上边是红罗幔帐，旁边是如意金钩，在这两边挂着呢。往旁边又一瞧，身旁边坐着一个如花似玉、玉立亭亭的大姑娘。 花元平一看这姑娘，哎，这姑娘有点面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一时想不起来，就看这姑娘微笑着瞅着他，怎么样，好了没有？啊，小姐，是你把我救了吗？对，是我把你救了，谁拿镖打的你呀？啊，不知道，是一个人，他手里拿着刀，我追赶他，他一镖把我给打伤了。哦，您是干什么的？我是大宋国朝的四品都尉，我姓花，我叫花云平，江湖上送我一个外号叫踏雪无痕。哦，久仰久仰，花公子，幸亏今天你倒在我们家的大门前呐！如果要不是在我们家门前，您中的这毒药镖恐怕毒性一发作，您这性命就难保了。哦，小姐，我恍惚的还记得，好像是您把我给救到您的屋中了，是您给我包扎的伤口。对，小姐，这救命之恩我得谢谢您呐。不用谢了，小姐，请问您尊姓大名？我叫陈清秋，无名小辈。不能这么说，小姐，您救了我的命了，我得感恩戴德呀。说着花云平手一扶床，他就坐起来了，看了看外边，天已经黑下来了。花云平心想，天黑了我在人家姑娘家待着算怎么回事？花云平说，小姐，我要告辞，我得走了。不行，你还得待一会儿，你这伤势很重，你不能走。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里边扑通有人跳进来了，紧跟着就听有人在院子里说话：妹妹，快点给我炒几个菜，烫点酒，今天把我饿坏了。这姑娘一听，低低的声音告诉花云平：花都尉，您可别出声，我哥哥回来了，我出去看看。这姑娘一转身又打屋子里边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倒在院子里边，花云平就听见这姑娘跟她哥哥对话：大哥，你干什么去了？出了一天。哎，今天有点紧急的事儿。什么事儿啊？这事儿你甭问。好吧，我给你炒什么菜啊？
1: 炒什么菜？什么菜都行，现在我这肚子里边空捞捞的，你炒什么我吃什么啊，我是又渴又饿。
2: 好，你等着吧，我这就下厨房。大哥，你到西屋里去歇着吧。他们这哥两个在院子里边对话的功夫，花云平在屋子里边注目观瞧这屋子的四周。
0: 他发现这边有一张桌子，这桌子上面有一个梳妆台，梳妆台前边摆着胭脂粉，肯定这是姑娘用的。那边在这个床腿的斜角地方有一个药碾子，这药碾子是铁的，船形的，两边是尖的，压药用的。压药的时候做一个椅子，头前用一个铁滚子，俩脚蹬着，刚啷刚啷刚啷来回这么压。看见这个药碾子，花云平心里想，这姑娘是精通医道，经常是自己制药。又往那边一瞧，那边立着两个牌子，花云平一看立的这两个牌子，他就想起件事来。想起什么来？他在大相国寺看见一个挂摊，挂摊前边立那两个牌子，就这俩牌子，这边写的周易八卦，那边写的麻衣神像。花云平贸然间就想起来了，哦，我说看这姑娘面熟呢，在哪儿见过？这不就是算卦那小老道吗？啊，他算卦的时候是女扮男装啊，现在他跑家来了。花云平想，这怎么回事？这姑娘还会算卦，还会看病，还会治我的镖伤，她究竟是干什么的？这个功夫，花云平赶忙就来到窗户这儿，隔着这窗棂纸的捅了一个小窟窿，往院子里边看了一眼。花云平拿眼睛在屋子里边这一扫，这时间很短暂。他来到窗户这儿，捅了窟窿往院子里边一瞧，虽然现在已经黑了，外间屋开着门呢，外间屋里灯光映照到院子里边去了，看见院子当中间
2: 站着这个人跟姑娘正说话。

0: 着姑娘她大哥。花云平一看这姑娘她大哥，花云平这心里边咯噔的一下。花云平想，坏了，他一看这大哥谁呀、啊、正是在那大相国寺卖野药的那位，也就是拿镖打花云平的那位。花云平心想，哎呀，怎么这小子是这下的，他跟这姑娘他们是哥俩，为什么刚才他们回家呢，怎么这个时候他来了。花云平心想，我怎么办呢，如果说现在要跟他动手，镖伤未好，这胳膊动转不利。他往旁边看了看，自个儿那把刀放在姑娘摞着的两个箱子的箱子盖上。花云平想，我现在就拿起刀来跟他动手，无异于是白白送死。可是姑娘刚才说了一句话，让我小声点别言语。花云平这就体会到姑娘这意思了，姑娘让我不言语，这意思等着哥哥进了内屋之后，他悄悄地把我放出去，让我偷偷地走，准是这个意思。既然是这样，我别违背了姑娘的这一番好意。所以花云平赶忙一撤身，他就又切歪到姑娘的床上。切歪的床上，他一抬头，这姑娘床上挂着个红罗幔帐，两旁边拿那如意金钩在那挂着呢。花云平把金钩啪啪两旁一摘，哗啦，这红罗幔帐撂下来了。花云平心想，你万一往这屋伸一脑袋呢，你往里一看，这帐子撂着呢，看不着人。嗯，花云平在这床上把自己的身形引住。可这功夫院子里边这哥俩还在交谈，姑娘一见面就告诉他大哥，你呀上西屋歇着吧。接着又谈了几句别的，接着又嘱咐他大哥一句，快去吧，你上西屋歇着吧。他大哥一听，啊，好。他大哥这个人那心里边非常狡诈，心想，怎么回事，怎么我妹妹每天可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再要我回来就跟我说你回屋歇着吧，怎么今天特意给我点出来让我上西屋歇着呢，西屋就是我住的屋啊，还用你给我点出来吗，咱们下次再说。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2: 最新款的评书机。
1: 评书机我也有，
2: 我这个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
1: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
2: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1: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1: 我这个评书机才398块钱。
2: 我这个也是398元。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1: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2: 还真是，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评书机，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还有你最爱听的戏，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我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1: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0: 大姨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心连心，永
4: 远。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程咬金摔死了铁枪熊莱维尔啊，他跑了，可急坏了莱维尔手下的那四个巡盐官呢，这个怎么办呢？正着急的功夫，哎，来了一位黄面大汉，一看此人穿衣戴帽，是官人打扮，自己骑着一匹黄马，后面呢还拉着一匹马，马鞍桥拴着一个罪犯，看来这位是抓差办案刚刚回来，这人一到此地，哎呦，巡盐官可有主心骨了，全围过来，秦爷呀，您得为我们做主啊。这位黄面大汉问完经过之后，来到事发当场，这么一看，莱维尔啊就倒在了石碑旁边，但是呢偏历城县境界。巡盐官说，秦爷你得赶紧的追捕凶手吧。这位啊没搭理他们，而是左右看看，没有其他人了，再看这位把脚一抬，崩，就把这莱维尔的尸体啊踹到了东阿县境内。这几个巡盐官一看吓一跳啊，怎么死尸不离寸地呀，这官场的规矩呀，说哪个地方发生凶杀案，尸体被人看见了，赶紧报案，但是呢得留一个人在这看尸，怎么呢，不能离开寸地，这尸体啊不能移动，这第一现场，叫来警察呀公安呢，赶紧的勘察现场，说随便动动吧，看这位死的不好看，给他挪到床上去吧，那哪成啊，破坏现场啊，死尸不离寸地，古今中外皆同一理呀。这个黄面大汉久在官府，这点事儿那比谁都清楚，怎么能够一脚把这尸体给踹出去呢？这几个巡盐官是万万没有想到啊，一个大眼瞪小眼儿，都瞅着这位黄面大汉，秦爷你这是何意呀？就见黄面大汉说了，各位兄弟，今天此事还有别人看见吗？
7: 没有，就我们四个，要么就成老虎。
6: 那这就对了，你们看到了，尸体刚才倒在咱们历城县，如果在这里，这个凶杀案呢就得归咱历城县管，就得咱们调查。那么你们四个既然跟随巡盐官莱维尔，眼睁睁看着你们的长官被歹人打死，你们护卫不力也有罪责呀，
7: 你们别忘了，莱维尔的哥哥那就是本州的司马莱护尔啊。莱护尔跟咱们刺史大人跟咱们的老爷这里面有什么岔头？

0: 大家久在衙门口，可能都有个耳闻，谁都明白，来环为什么领着你们没黑没夜的抓私盐贩子，这里面的缘故你们也都清楚。为此，我也知道你们是苦不堪言呐。说实在话，我也很心疼你们。那如果说今天的杀人事件发生在咱们历城，你们想想，你们谁能逃得了干系呀？别说你们，咱们的县大老爷徐大人，他都难逃干系呀。上面的会借此机会说咱们历城有了范思言的了，而且猖狂的厉害，打死了巡盐官，县的老爷监管不力，丢官罢职，这还小事儿，弄不巧掉脑袋。而你们几个跟着巡盐官抓差办案不力，眼睁睁的私盐贩子打死了巡盐官，哥几个，你们有好吗？轻则发配充军，重则你们也得跟着掉脑袋，给你们长官抵偿对命啊！黄脸大汉这么一说，可把这四位吓坏了，当时四个全冒白毛汗了。秦爷，那你得救我们呢！黄面大汉说："我这不正是在救你们吗？我现在把这尸体踢到了东阿井内，你们赶紧的，第一，把在咱们历城境内的这点血迹赶紧的打扫干净，然后留个人在这里呀看守尸体。"一个人赶紧去历城县向老爷回报，让老爷赶紧过来。另外一个赶紧的去东阿县，向东阿县报案，要东阿县县令赶紧过来。两个县令到此，你们一定押官咬死。就说你们的长官来威尔，听说东阿县出现了范思言的，由于东阿县县令严查范思言的，所以把范思言的呢就赶到历城县。那么你们作为巡盐官，是绝不允许范思言在历城出现。接到县人禀报，你们连夜出动，要抓这个范思言的程老虎。没想到程老虎非常彪悍，与你们一场恶战，打伤了你们几个，打伤了四个。对了，打伤了四个。然后你们四个呢，是带着另外四个去看病去了。那你们长官呢？非常勇敢，在后面是紧追不舍，追赶这位范思言的程老虎。你们把四位巡盐官安置到了郎中那里，然后你们四个关心你们的长官的安危，随后就追。追赶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远远就看见程老虎跟你们的长官在此打斗，你们的长官被程老虎一下子扔在了石碑之上，给摔死了。打斗场地就在东阿县，你们眼睁睁的看着打死之后，程老虎跑了，你们追赶一阵子没追回来，这才报案。记住，一定要死死咬住，一字不能差呀。这么一来呢，大人就没事儿，大人没事就可以保你们。这个案子就会移交给东阿县。至于在东阿县怎么打仗，你们怎么到东阿县作证，哥几个久在衙门口，就不需要秦某我教了吧？这四个人一听啊，是恍然大悟啊，连连向这个黄面大汉作揖呀！哎呀，多谢秦爷指点，多谢秦爷指点呐！谢谢秦爷，谢谢秦爷！改天我们哥几个一定请秦爷您喝酒啊！哎。黄面大汉一摆手，咱们是一个衙门办公的弟兄，都是历城县衙门口的人。我不向着历城县，莫非我还向着东阿县啊？但是呢，这个事情啊，要的就是口风一致，要的就是押官咬死。你们四个得先串一串，千万不要在以后说漏了。
1: 哎，明白明白。
0: 另外，今天我可没到这个地方。你们也没有见到我，咱们更没有谈话，明白吗？
2: 明白，明白，秦爷，这事儿我们都懂。
0: 那好了，我先回去交差，你们赶紧的 按我刚才所说的，向历城县汇报，向东阿县报案，留下两个在此看守尸体。明白明白，多谢亲爷，多谢亲爷。这位黄面大汉冲着各位作了个螺圈揖，各位咱们回头见，回见回见。就见黄面大汉一转身，噔噔噔又走到远处自己的马前，把马从树上给解下来，把另外一匹马呢也解下来，罪犯也解下来，重新的把它周到马上，然后飞身上马，骑一匹牵一匹，人家咔咔咔立刻绝尘而去。上哪去了？直奔历城县。那到了历城县城的时候，这已然到了中午了，一进这城门，哎呦，见到他的没有不向他打招呼的，哎呦，秦爷您回来了，秦爷您这又是抓差办案去了？对对对对，抓了一个毛贼。哎呀，秦爷呀，多亏您呐，为我们一方是保境安民呐，否则的话咱们这个地方强盗不知道多少呢。这黄面大汉一边在马上行礼，一边往前走，走了没两步，噔噔噔由打旁边呢跑来一人呢，一把就把这黄面大汉的马缰绳给拉住了。哎，秦爷留步，秦爷留步。这大汉一看呢，是一个30多岁的男的。秦爷呀，哎，我兄弟啊，多亏你上一次教训呢，不但是改了好赌的毛病啊，还是您呢从中给了事儿，放债的人呢也不找他了，也不打他了，这事儿啊就算了了。我老娘得知之后啊，哎呦，感激得不得了啊，就嘱咐我无论如何得请您呢吃顿饭喝顿酒，以表示我全家对您的感激。正好快中午了，秦爷您赏个脸，咱旁边找个大饭馆子，我请客，我一会儿啊把我兄弟也拉来，我们哥俩得好好的谢谢您呐。哎呀，黄面大汉在马上一笑啊，说行了，张五哥，您的圣意我秦某心领了，我现在实在是脱不开身呐，公务繁忙，得赶紧的向老爷汇报去。至于小妻子能够浪子回头，改掉赌博的恶习，这就是对我秦某最大的回报了。有这个钱，多孝敬老娘比什么都好。那哪行啊，我娘说了，无论如何得让我们哥俩请您吃饭呢。行行行，等我空闲了，行不行？等我空闲了咱们再坐一起，我来做东，我请你们哥俩，那哪成啊。行行，就这样了，我真的繁忙，回头见回头见。赶紧一踹马，马往前这么一提，继续往前走，走了没两步，噔噔噔，旁边又来一个人，一下子把马拉住了。秦爷呀，您慢走，您慢走。黄面大汉低头一看呢，是一老太太，手里揣着个篮子，里头是满满登登的一篮子红色鸡蛋，用洪水染的，山东习惯吗？哎呀，秦爷呀，我儿子伤好了，多亏您呐，要不是您从那些毛贼手里把他给救回来呀，哎呦，指不定会怎么样呢。我们家小，也没啥可以报答您的。这不，我家的母鸡呀下的蛋，我舍不得吃，我全留着呢，凑了一篮子，我煮得了，您拿回家啊。我听说，怎么着，您的夫人刚刚给您生个大胖小子，哎呦，真是福气呀，这鸡蛋正好拿回家给夫人补补身子。说着呀，往马上就提着鸡蛋，哎呦呦呦，马上的黄面大汉赶紧的阻拦呐，李大娘您客气了，抓差办案本来就是我的职责所在呀，不用言什么谢，只要是人没伤着，这就算万幸啊。这些鸡蛋呢还是拿给你的儿子，让他多多补补身子，早日康复。哎呦，秦爷他有的吃，我这专门留给您的。黄面大汉说，不行啊，大娘，我现在急着去衙门见老爷，看见没，这也是个毛贼呀，刚抓来，我赶紧的把这毛贼送过去，见老爷还有急事，实在是不能带鸡蛋呀，谢谢您老的好意啊，谢谢谢谢谢谢。说着话一踹绷带绳，噔噔噔，这马又往前提。老太太一看，秦爷您要是不要得了，我呀送您家去， 说着一转身，噔噔噔，老太太走了。哎，黄明。

说大娘大娘，再喊老太太不听了，直奔这黄脸大汉他家去了。哎呦，就这一路之上啊，历城县只要在街上老百姓，没有不向这位黄脸大汉问好的，还有好多老百姓啊过来感谢的，都被人家一一的婉拒。好不容易来到历城县衙呀，一到门口，这守门的卒子赶紧就过来了。哟，秦爷您回来了，您辛苦。有人过来赶紧扶着这位秦爷，从马上跳下来，啪把缰绳往旁边一扔，有人啪就把缰绳接住了，就把这匹马呀拉到一旁去印六去了。这秦爷又往后一指，这就是大道赵三，收监候审。是，有人过来把这大道啊也给拉走了。这时噔噔噔又从里面走来一条大汉呢，这条大汉一张黑脸，两道浓眉，大豹子眼，狮子鼻子，方凯阔口，看岁数也就是25、26岁，身穿着官爷官服，一看呢就是衙门口办事的，出来迎接。哎呦，大哥您辛苦。这位黄脸大汉一看啊，见威啊，老爷何在？老爷刚用完午饭，正在内衙书斋看书呢。好，我得赶紧去见老爷。哦，怎么发生什么事儿了？发生大事儿了。什么大事儿？回头再跟你说，我得赶紧见老爷。好嘞。就这位引着这位黄脸大汉来到了老爷内衙书斋，有人进去一传禀，这老爷起身相迎啊。迎到书斋外面一看，黄脸大汉，哎呀，叔宝啊，辛苦辛苦，我听说怎么着，把大道赵三也给拿了。就见这位黄脸大汉紧走两步来到老爷近前，一拱手，启禀大人，赵三已然抓获归案。嘿，哎呀，要么说你叫叔宝啊，你真是我历城一宝，本县一宝啊，辛苦辛苦。早饭吃了没有？还没有用。哎呀，那哪行啊，快快吩咐厨房多做两道菜，就抬到我的房间，我要好好的犒劳犒劳叔宝啊。就见这位县令徐的老爷过来一把抓住了这位黄面大汉的手，携手揽腕就走进内衙书斋。那说到这里，可能有听众已然听明白了，此人是谁呀？不是别人呐，正是当年逃难到历城县，定居在了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的秦琼，秦叔宝。您看咱这十回的书是从秦琼这边引过来的，本来说秦琼，哎，结果呢引到程咬金了，这一回呀又转过来了。但这一转过来就已然十多年过去了，秦琼现在已然28岁了，早就成年了，他怎么进入官府了呢？我们前文书说了，由于秦琼程咬金一起读书，这秦琼是学霸，程咬金是学渣，这学渣老影响学霸，所以秦琼的母亲宁氏夫人呢就动了要搬家之念。但是当时老秦家生活困难呢，住房住的都是人家老程家的房子，搬哪去啊？搬外面一个得花钱，另外一个确实这口业不好张，人家老程家在你落难之时收留了你们老秦家，结果就因为人家的孩子调皮啊，影响你孩子学习了，你们就嫌弃老程家，这话不好说。幸亏莫氏夫人那是个通情达理之人呐，主动提出，我带着阿丑啊回娘家去，回东阿，我们再不回来了，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这个地方的房子我们呢也不要了，全部赠送给我的义子秦琼，连地契房主的名称人家都改了，都改成老秦家的了。哎呀，这个举动啊让宁氏夫人是又感激又惭愧呀。莫氏夫人带着程咬金走后，这家里头啊少两口人吃饭，哎，那就比之前呢宽松多了，秦琼学习也刻苦读书，另外呢也跟着老哥哥秦安学习武艺，学习剪法，学习拳脚，秦安把自己所会的倾囊而赠啊全部给了秦琼了。等秦

0: 琼长到16岁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履历过人，拳法精熟，在历城县练拳脚的一带有了名了，都知道出来个少年叫秦琼秦叔宝，武艺高强。很多人不服，上门要找秦琼比试。结果呢，这么一比试，无不败北。但秦琼这个人从小宅心仁厚，非常的义气，母亲对他的教育又好，秦琼知书达理。虽然有人上门找他挑衅，要跟他比试，秦琼虽然也把人打败了，但是呢，都会留给人面子。只要上门找秦琼比试的，秦琼啊，马上吩咐人关门，关门比武，而且点到为止。让找自己比武之人从心里头知道他输了，但是从表面上又看不出来。秦琼这个分寸拿捏得非常好，所以只要上门跟秦琼比武之人输的呀，哎，输得挺乐呵，而且呢，都跟秦琼成了朋友了。武林界的人就这样啊，成了朋友特别讲义气，那就开始给秦琼传名啊，这小伙子厉害，不但是厉害。而且讲义气，哎，高义，这人不错。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秦叔宝在这一带就有了名了。那秦叔宝呢，又交了两个朋友，一个姓樊，叫樊虎，字建威；一个姓连，叫连明。两个人比秦琼啊小2岁，房上房下的岁数，又爱练武艺，经常的在一起切磋。逐渐的，这两个人呢，就跟秦琼就成了兄弟了，秦琼就成他们大哥了。那他俩呢，上一辈父亲都是在衙门口吃饭的人，所以父亲退休了，就把这俩呀举荐到衙门，接了父亲的班了。那年代可不这样吗？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都一样。这两个人接了父亲的班儿，那当时正是公元590年，这一年呢，隋朝终于统一天下，那接下来摆在隋王朝面前的，就得是发展经济，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可是天下虽然统一了，但并没太平，尤其统一初期，大到边，小到沿，全是贼呀。历城这是齐州的治所，这一带非常重要。直至今天，这济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大城市，天南海北的人也净往那地方跑，鱼龙混杂之地，自然各种社会事件是层出不穷啊。这么一对比，就凸显出历城县县衙这官吏不足。按现在来说，警力不足，不足以维稳，那怎么办呢？历城县县衙就得面向社会呀，广招公务员，招募人才来填补县衙内3班衙役。樊虎联名一看，得了，既然衙门口少人，咱干脆呀，给秦哥哥说去，咱把秦哥拉来，让他也到衙门里当差吃皇粮，咱们哥仨能够朝夕相处，这多好啊！于是呢，两个人就来找秦琼，把来意一说，说你感不感兴趣？秦琼一琢磨，自己也半大不小了，一直也没工作。一直自己和老娘的吃喝都是老哥哥秦安，靠在这历城县街面上做点小买卖，赚那么一个仨瓜俩枣的钱，聊以糊口，哎，非常艰难的维持家庭吧。那么现在自己已然16岁了，既然有这么一个机会，自己何不一试呢？于是秦琼啊，先向母亲征求意见。宁氏夫人听完，开始啊不愿意让孩子去，为什么呢？毕竟自己的丈夫死在了隋朝之手啊。那么现在自己的儿子要给大隋当差，老太太这个心里头啊，她过不去。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是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他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
3: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件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那一站，你点着名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这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到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到大伙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金青金晒，金铺又金盖，金拉又金拽，这是金等又金拽，
4: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3: 十年八年也永不摆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4: 您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您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4: 啊，
3: 对，刮好了，
4: 刮好了。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赔了赔就赔了啊！今天都赔什么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棍儿，我赔腿转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5: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呢？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6: 您老师不要，
4: 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5: 多少钱呢？
4: 都得赔进去。
7: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8: 嗯嗯，
7: 我们是小学生，
8: 是
7: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8: 哎，
7: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8: 嗯，
7: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8: 是
7: 一会儿还得回来。
8: 对，
7: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8: 可不，
7: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8: 他们也累
7: 啊，也得休息休息。
8: 是，
7: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8: 嗯、
7: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8: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7: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8: 这是
7: 我跟他关系好
8: 哦，
7: 我们是老乡。
8: 嗯，
7: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8: 好啊，
7: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8: 哎，
7: 从小一块玩，
8: 这关系好，
7: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8: 嗯，
7: 互相特别熟悉。
8: 是
7: 郭德纲这个人呐、
8: 啊、嗯，
7: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8: 他有什么问题？
7: 说话不算话。
8: 他应你什么了？
7: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8: 啊，个儿矮点。
7: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8: 嗯。
7: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8: 哎，
7: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8: 是。
7: 脑子好。
8: 哎，脑子快。
7: 为什么你不行呢？
8: 原因。
7: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8: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7: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8: 嗯，
7: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8: 您在。

0: 你损不损呢？你
1: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0: 不至于，
1: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0: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1: 脑子最笨了。
0: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1: 啊，
0: 我算聪明的。
1: 不可能，
0: 你瞧，
1: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0: 欢迎，
1: 敢吗？
0: 敢。
1: 测试测试。
0: 哎，
1: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0: 嗨，
1: 咱也别赌什么。
0: 嗯，那你的意思呢？
1: 你要是猜不上来，
0: 哎，
1: 我拿这扇子。您来一下。
0: 行，我也长长记性。
1: 看口吐莲花吗？
0: 看半天了。
1: 哎，那行了。
0: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1: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0: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1: 行，
0: 是不是？
1: 行。
0: 哎，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0: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0: 好，
1: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行行行，我知道了。
1: 猜不着我揍你啊。
0: 冰棍儿。
1: 不对，
0: 冰棍儿。
1: 冰棍儿能吃吗？
0: 吃冰棍儿。
1: 能喝吗？
0: 化了喝汤。
1: 能做吗？
0: 愣做。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0: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
0: 嗯，
1: 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
0: 嗯嗯，
1: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哦，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0: 哎，
1: 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1: 怎么样？没猜着。哎
0: 哎哎哎，
1: 我再跟你说一个。
0: 你别说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是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爷们儿，
3: 怎么了，爷们儿？
0: 您来了
3: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嗯，高峰
3: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3: 啊，
0: 他说了
3: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0: 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0: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说一好的。
0: 好的
3: 啊。
0: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3: 好好的，
0: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3: 近看是条狗，
0: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3: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

0: 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啊，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2: 怎么了？
0: 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爆头。
1: 来来，
0: 阿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哎，听着
2: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它不走，
2: 对，
1: 骂它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2: 三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乱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他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玩意
0: 儿？你告诉人家的？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4: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着，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我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三。你糊涂，
2: 你说
3: 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 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2: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了，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3: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3: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2: 你没听清楚
3: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3: 不
2: 三头，
3: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3: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
8: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伴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就得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8: 啊，
7: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 识您呢。
9: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9: 见面礼着点儿 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9: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9: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9: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9: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9: 小子。
8: 啊。
9: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9: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呢？
9: 甭瞪眼
8: 啊！
9: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9: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9: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9: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9: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9: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9: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9: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9: 这小子太可气了
8: 啊！
9: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去？
9: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9: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9: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9: 啊？
8: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9: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8: 哎，谁问他了？
9: 他可不如你呀。
8: 怎么呢？
9: 你多好啊！
8: 啊，
9: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8: 啊，
9: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8: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9: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8: 怎么呢？
9: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8: 哎呦，
9: 逮谁偷谁呀、
8: 嗯、
9: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8: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9: 跟你学的呀？
8: 这跟我。
9: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8: 没这么回事。
9: 五年了。
8: 我
9: 自首去吧。
8: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9: 你要去法院呐？
8: 哎，
9: 这就对了，
8: 听不准。
9: 明天就公审
8: 啊，
9: 那我得旁听。
8: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9: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8: 你瞧我偷着东西，
9: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8: 哪儿跟哪儿啊？
9: 裤衩里还烟卷呢。
8: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9: 还偷一捆凉席呢，
8: 我生气了，
9: 明儿就枪毙呀、啊、
8: 嘿，
9: 你爸爸
8: 啊，
9: 比我小两岁。
8: 二大爷，
9: 哎，
8: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0: 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菜、
1: 哎、我们经理说的不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2: 托。
0: 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0: 这
2: 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
0: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3: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呢是？

0: 穆家驹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啊，真的黑呀、啊！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还打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2: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

0: 红啊，红里透着黑，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汗，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是那个二锅头，对着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会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0: 货真价实，你这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啊、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

0: 你什么时候回去？
1: 哎呦，
0: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议。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1: 啊？
0: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1: 哦，
0: 他能怀好意吗？
1: 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呀、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1: 哦，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1: 哦，
0: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嗯，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1: 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啊，
0: 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
1: 啊，
0: 加个鸡蛋啊。
1: 嗯，
0: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啊，
0: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姐夫、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
5: 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1: 啊、
2: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0: 倒茶。
1: 不用客气。
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2: 还好，还好。
1: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啊！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0: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老师改革的一次。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1: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

0: 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是真明白了吗？
3: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3: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3: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3: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2: 来一遍。啊，
0: 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谢谢大家的掌声，您这掌声不白鼓，因为节目非常精彩。今天这栏目就好，我爱满堂彩。
7: 哎哎，
6: 我可是这儿的。
7: 哎，你多的来点。
6: 什么舌头这是？
7: 啊，
6: 早就来了。
7: 早就来了。
6: 对，
7: 我看见你这个玩意儿面熟呢。
6: 什么叫这个玩意儿啊？
7: 不是，你是那个说学逗唱的不？
6: 相声演员。
7: 哦，对对，
6: 嗯，
7: 原来我听过你啊。
6: 看过我？
7: 那阵你还年轻呢。
6: 对对对对，
7: 你还个儿也那么高。
6: 是是，
7: 眼睛也没长起来，还这个样。
6: 这行，这没发展了。这
7: 不是你在这里这干什么？
6: 演节目。
7: 演节目？
6: 对。
7: 那我也跟你们一块儿行不？
6: 就您这口音。
7: 口音不？你在这里说，我在这里唱一段，我有。
6: 唱不行，我告诉你就是说啊，这里是中央电视台，
7: 知道啊。
6: 这演节目它得有个标准
7: 啊。
6: 你想上来唱唱？
7: 有标准吗？
6: 当然有标准了。
7: 哪里标准？
6: 这样，我给你打个样。
7: 是，打个样。
6: 我先唱两句。
7: 嗯。
6: 你要能唱个我这水平，你就在这演。
7: 你唱两句。
6: 唱两句。
7: 那大伙儿给他呱唧呱唧，他唱两句。
6: 听我让唱啊。
7: 别唱
6: 了，唱两句，咱来段京剧。哎，准备好鼓掌啊！哎，

0: 哎，
1: 有点意思。
0: 就照这水平了。
1: 你唱这个我知道。
0: 知道啊。
1: 赵梅安对不？我不唱这个。
0: 你唱什么呀？
1: 我唱现代的。
0: 啊，这样好，素身儿。
1: 现代戏。
0: 啊，现代戏。
1: 被人骂模样。台下一看还是这模样。
0: 哦，
1: 行吗？
0: 行行行，
1: 我唱一个现代京剧。
0: 哪出？
1: 沙家浜行不？
0: 沙家浜
1: 里边有一个我虽然读书在东洋
0: 啊，这是刁德一的唱段，
1: 知道不？
0: 知道。
1: 谁唱的？
0: 马长礼啊。
1: 哪行？
0: 嗯，
1: 就是他老人家唱的。
0: 对对对对，
1: 我来这个行不？
0: 来这个。
1: 来这个
0: 真行吗？
1: 来，看这里还有叫板嘞，对不？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叫回板，
0: 我们听听，
1: 来吧，
0: 来来来来，
1: 你别看俺说话这个口音，
0: 嗯，
1: 俺要一叫板，京字儿京味
0: 儿，哦，一叫板就改京字京味儿了。
1: 你听着，
0: 我听听，
1: 听着啊，各位听着是这个味儿不啊？司令，对不？
0: 对，
1: 那个味儿不？
0: 是，
1: 哎，听着啊，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洋，沙家浜必定是故乡。
2: 沙家浜吗？必定是故乡。不了，
0: 您这还唱呢？
1: 啊，
0: 哪跟哪儿啊？嚷嚷京剧，说唱京剧的唱京剧，你这是黄梅戏。
1: 知道为什么不？
0: 为什么呀？
1: 会的多呀。
0: 总有词儿还。
1: 想唱京剧，一张嘴歘，黄梅戏溜子出来了。
0: 啊，会得多歘，就溜子出来了。
1: 溜溜嗓子，
0: 溜溜嗓子。
1: 听着啊，
0: 正式唱。
1: 再来了啊，
0: 嗯，
1: 司令，我虽然读书啊，在东洋啊，哎哎呀，也不曾见过这个老板娘啊，嗯哎哎哎呀。
0: 我建议
1: 啊，
0: 买张长途票直接奔铁岭啊，二人转，
1: 我唱二人转去了，
0: 对，
1: 溜溜嗓子，
0: 又溜溜嗓子，
1: 会的多，一张嘴靠二人转出来了，
0: 看这京剧是死活出不来了，
1: 来了啊，
0: 来了，
1: 京剧了啊，
0: 京剧啊，
1: 我唱不了，
0: 为什么呀？
1: 我这个水平我敢唱啊，
0: 您什么水平啊？
1: 我这有乐队不？
0: 乐队
1: 用乐队一把奏一边拉一边唱，竹帘比河那才行嘞！
0: 你看了吧，你这还叫上板了？
1: 叫板你有乐有吧？
0: 我告诉你，
1: 导演呢？导演有乐队完了吧？没有啊，我有怎么唱啊？
0: 赶紧说
1: 啊！有啊，
0: 当然有了
1: 啊！
0: 乐队吗？不是？
1: 对，
0: 来老哥几个，这有一位想唱的，咱几个给他帮帮忙啊！
1: 好。呀，还真有了。
0: 怎么样？你不要唱京剧吗？
1: 我唱一段 啊，
0: 唱一段。
1: 我那个老师傅们，我唱一段《沙家浜》。这个虽然读书在东洋，我唱到哪里给我兜到哪里啊？
0: 哎，知道这个。
1: 我叫板了啊！
0: 叫板叫板。
1: 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洋，沙家浜必定是故乡。
0: 来，
1: 是这个味儿不？
0: 真没想到唱的真不错，
1: 有味儿不？
0: 有味儿。
1: 哎，你往后听，越听越有味儿。
0: 真的吗？
1: 俺在上海唱那个沪剧，人家说有味儿。
0: 嗯，
1: 在石家庄唱了回河北梆子，人家说有味儿。
0: 啊，
1: 你在后边闻着吧，味儿大了。

0: 您别鼓掌了，你唱串了。
1: 这怎么串呀？
0: 串越剧去了。
1: 不，这怎么了？这是
0: 怎么了？
1: 毛病
0: 不容易，
1: 毛病在我身上
0: 找着了，
1: 是我这个口音的毛病。
0: 这就对了。
1: 哎，我拿我老家的口音教一回班，我看唱痛快唱不痛快。
0: 哦，先用老家的话再赶回京剧
1: 来吗？
0: 来来试试。
1: 我来来试试。
0: 来来，
1: 嗯，交班了。
0: 嗯，
1: 司令，我虽然读书

0: 好，
1: 听老师傅们，连他都教会了。
2: 你算回不来了。
1: 怎么
2: 了？你不会唱京剧。
1: 怎么不会唱啊？
2: 你唱的这是吕剧。
1: 那打回老家去了。
2: 啊，对呀、啊。
1: 京剧不好唱啊。
2: 就是。
1: 慢慢倒。
2: 你倒不上来。
1: 一点倒，一点倒，一点倒都倒回来了。
2: 说大话，你倒不上来。
1: 你帮我倒倒。
2: 我帮你倒倒。
1: 老师傅们也帮我倒倒。嗯。我叫完了啊。
2: 叫完。
1: 司令。

0: 京剧，
1: 我好勇强，也不曾见过这位老板娘。
0: 这早上来了，
1: 早上来了。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我这给您拜年了，祝大家狗年行大运，财运棒棒来。今天呢、是河南台和天津台联合直播的元宵晚会，今天是群英荟萃，让大家一说你们还有完没完啊，我全说在锣鼓家伙里了啊，多可惜，光会这一个，还会点别的。您听着大话说的啊，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啊，河南，哎，梨园春，在座的能人居多呀，藏龙卧虎之地，真上来一位能唱的，你们要拉不上来，可给我丢脸。
3: 没问题。
2: 还行，有你们几个做坚强的后盾，我就不在乎了。那就请上一位。啊，哪位观众？您自告奋勇啊，毛遂自荐。
4: 我来试试，你看怎么样？
2: 哎呀，
4: 我来试试，欢迎不欢迎啊？
2: 好，好，
4: 那我来试试。
2: 哎呀，您来试试。
4: 哎，我试试，我试试。
2: 哎呀，您都会唱什么呀？
4: 会唱什么呀？
2: 啊，
4: 这玩意儿说不准。
2: 怎么的？
4: 你随便说一字儿
2: 啊，
4: 说一句话
2: 啊，
4: 马上唱出一出戏来。
2: 怎么今天这都让我赶上了啊？
4: 我实事求是啊。
2: 哦，无论说一句话
4: 啊，
2: 或者是说一个字儿，
4: 对，
2: 您就能唱一出戏，
4: 马上哇啦哇啦唱出来了。
2: 瞧这大话说的、
4: 一点不大。
2: 那咱就试试。
4: 哎，随便。
2: 我先说一个，
4: 观众也算啊。
2: 亲爱的观众，
4: 您随便说一字儿，
2: 一
4: 说一句话，马上唱出一出戏来。
2: 哎，说完了。
4: 啊、不是你说什么了？
2: 你看没听见？一，
4: 一
2: 啊，
4: 就唱这一字。
2: 你不说你能唱吗？
4: 他们拉了吗？
2: 没问题，
4: 拿得了
2: 啊！
4: 不就一吗？
2: 啊，
4: 张嘴就来，
2: 来，
4: 听着。
2: 一马离了，西凉家。
4: 一，随便，
2: 还真不是说大话。
4: 哎，
2: 那您等一下啊，
4: 随便说，
2: 老白您说一个，说了一，
4: 还是一
2: 啊？
4: 你们这都一伙的是吧？
2: 那可不是，
4: 一还随便，张嘴就来，
2: 来，
4: 一统山河。

0: 一统山河。
1: 一，
2: 哎，那位又跟我比划了，一，
0: 哦，还是一啊？
2: 还是一，
0: 还唱一？
2: 你不能唱吗？
0: 随便来。一来是老儿命该丧，二来是弟兄可团圆。哎，没留神，连二都唱出来了。来，你随便。
2: 我就不信我难不住你。
0: 还有吗？
2: 一。
0: 不是你这还认死门是怎么？
2: 我就认识一，
0: 就一啊。
2: 哎，
0: 那我唱你一个人听。
2: 给我一个人唱，
0: 就一啊。
2: 好，
0: 你听着。
2: 嗯，
0: 一见娇儿，
2: 别唱。
0: 非得挤得我唱这份完。
2: 您这还给他鼓掌了您啊？
0: 这不是一吗？
2: 可惜到我这唱这出戏。哎，你要真能唱的话
0: 啊，
2: 别光啊唱老生
0: 是吗？
2: 你给我们亲爱的观众学回青衣，唱一段《玉堂春》怎么样？
0: 玉堂春
2: 啊，
0: 玉堂春，那刚才魏老师那不那就唱了吗？
2: 不，你说你能唱、
0: 啊？那有什么？玉堂春好比花烛，不就这个吗？这太、哎、这戏好唱啊！
2: 哎呦，
0: 来点别的。
2: 哎，别，你
0: 怎么了？
2: 我发现你投错胎了。
0: 这什么叫投错胎了？
2: 你投错行了。
0: 怎么了？
2: 哎呀，你这一伸手
0: 啊，
2: 你要是扮上
0: 啊
2: 学青衣，你准有饭呐。
0: 要，还真让您说着了。
2: 是啊，
0: 我要不说相声
2: 啊，
0: 我就拜了梅葆玖了。哪儿这么些废话呢？
2: 真认真了。不是，没让你唱京剧的《玉堂春》。
0: 您的意思？
2: 我们大家想听您唱一段越剧《玉堂春》。您能唱吗？
0: 越剧
2: 啊，
0: 你听得懂越剧吗？
2: 没有我听不懂的戏啊。
0: 真听得懂？
2: 那当然了，
0: 唱是没问题啊。
2: 哦，
0: 我就不知道这帮老家伙拉了拉不了。
2: 这
0: 拉得了，
2: 没问题。
0: 越剧《玉堂春》，
2: 哎，
0: 听着。
2: 嗯，

0: 别观众都懂啊，
1: 别
0: 你看多长
1: 牙子，问你我唱的什么词儿？
0: 你再来一遍，
1: 再来一遍
0: 啊，
1: 再来一遍，你还是听不懂。
0: 没那个
1: 厅长
0: 啊，
1: 这唐词好比画中景。说什么词？什么词儿？
0: 听懂了。
1: 嗯，
0: 要汤菜，喝罢加点水。你看是鼓掌的，都是我说的对吧？啊，
1: 他呀，他这是狗带嚼子。
2: 胡嘞，
0: 你们哪波的啊？
1: 还是那句，玉堂春好比花中蕊。
0: 是啊，
1: 仔细听啊。
0: 您再来一遍。
1: 听着，
0: 嗯。

0: 呀，越剧《玉堂春》。
1: 不是你，
0: 你随便点。
1: 你没听清楚啊？没想让你唱越剧《玉堂春》。
0: 那唱什么？
1: 我们在座的亲爱观众都想听您唱一段评剧《玉堂春》，能唱吗？啊？
0: 评戏啊？
1: 哎，您看看，
0: 只要这帮老东西能拉，我就能唱。评戏来了吗？
2: 来了。
0: 走着呀。
1: 来。

0: 你看，
1: 哎呀，
0: 平信玉堂春，对吗？
1: 我就不信，我难不住
0: 你。你随便随便点唱什么？
1: 别信。哎，
0: 你随便。
1: 有了，
0: 唱什么？
1: 你用我们老家的曲调唱一回玉堂春行吗？
0: 你老家
1: 啊？
0: 老家哪儿啊？哎，
1: 东北那疙瘩的。
0: 拿东北什么曲调？
1: 二人转呢？
0: 二人转。
1: 这个曲调唱一回玉堂春行吗？
0: 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爱不爱听二人转。
1: 爱听啊。
0: 二人转。
1: 对。
0: 我二人转有些动作咱接受不了。
1: 不，您刚才那动作挺漂亮。
0: 你接受得了？
1: 没问题。
0: 他们拉了吗？
1: 哎，
0: 那拉起来。
1: 来。
0: 鱼塘春好比啊，花中蕊啊，哎呀，关公子好比纸啊，蜜蜂采花心啊，嗯哎哎呀，别挨骂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

0: 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1: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2: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3: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2: 你干啥？俺的书包。
1: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2: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1: 俺翻翻，肯定有钱。
0: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4: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3: 起开！
2: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2: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9: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9: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0: 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1: 妈，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充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0: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1: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0: 啊，您就别客气了。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0: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1: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4: 嘿，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5: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6: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7: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7: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6: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6: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7: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6: 妈，你看你。
7: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8: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8: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8: 好。
7: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9: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10: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1: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2: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1: 对，
12: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1: 跟你们没完。
12: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10: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0: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10: 你看看这

0: 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2: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3: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4: 就是没有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3: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4: 这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

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哦，秦这个

0: 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1: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3: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

0: 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汪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4: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4: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4: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3: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
9: 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9: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9: 小杨，你叫我啥？
8: 妈。
9: 哎，好孩子。
8: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9: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8: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9: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8: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9: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0: 我同意，同意。
8: 爷爷，
9: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1: 春花姨，新年快乐！
12: 春花姨，过年好！
11: 给您拜年了。
8: 刘叔叔好。
13: 哎哎，
8: 珊珊姐，新年快乐！
14: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9: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

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酒加一生鲜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林碣石，衣冠苍寒，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一切，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忽必烈在攻打南宋，成功统一全国之后，将蒙古国改国号为大元，成为元朝的首位皇帝。忽必烈能够取得这番成就，身边肯定少不了能人贤士的辅佐，这其中就包括一位僧人，他本名刘侃，后来改名为刘秉忠，是河北邢台人，被后人誉为大元帝国的总设计师。曾经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没有刘秉忠，就没有当时的大元王朝，也就没有现在的北京城。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一起走进元大都的缔造者刘秉忠。刘秉忠是河北邢台人，出生在官宦世家，他的祖辈先后在辽、金和蒙古为官。17岁时，刘秉忠在蒙古统治区担任一名低级官吏。刘秉忠时常郁郁寡欢，他感叹道：我家世代为官，难道我宁愿沦落为书记小吏吗？大丈夫生不逢时，只有隐退以待时而起。于是刘秉忠辞官归隐，后来被天宁寺的虚照禅师收为徒弟。10年来，刘秉忠出入儒释道三门，潜心向学，对天文、地理、律法、治国等方面的知识都有涉猎。就在26岁这年，他遇到了北方禅宗灵济宗的领袖海云印简禅师。海云印简禅师被忽必烈请去讲学，因为听说刘秉忠博学多才，特意绕道前来拜访他，并邀请刘秉忠一同前往漠北。当时的忽必烈还是一个藩王，和刘秉忠交流之后，发现他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就把刘秉忠留在了身边。刘秉忠在阴阳术数方面也有相当高的造诣，也就是看相卜卦。因为蒙古人信仰长寿升天，自然对阴阳卜卦之事非常看重，所以忽必烈出征之前都会让刘秉忠算一卦。忽必烈对刘秉忠越来越信任，走到哪儿都会带着他。1250年，刘秉忠向忽必烈呈上了万言书，向其阐明了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主张，要求忽必烈禁止屠城，清徭役，遵循汉制的三纲。